0: 第五名，冠军是被日本队夺得。
1: 北京时间昨天消息，亚运会田径女子链球决赛，中国选手张家乐和赵杰包揽了金银牌，日本选手获得第三名。19岁的中国选手张家乐以78.27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亚洲纪录和亚运会纪录。赵杰获得银牌的成绩为74.83米。
0: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的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在名古屋市中小企业振兴会馆举行。中国名将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成功夺冠，达成了个人大满贯的目标，并且呢也创造了抓举和总成绩的亚运会纪录。
1: 再来关注羽毛球赛场。北京时间昨天消息，亚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韩国选手安喜莹21-17、21-9完胜东道主选手山口茜，成功卫冕。
0: 在昨天的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中，带伤作战的刘胜舒和谭宁首局挽救5个局点，最终是28-26、18-21、18-21不敌韩国组合白河娜和李少熙，国羽无缘三连冠。
1: 亚运会羽毛球混双决赛，2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在首局落后的情况下上演逆转，最终21-19、21-8击败印尼组合西亚纳维马尔瓦，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会四连冠。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蒋振邦、魏雅欣首次参加亚运会。
0: 亚运会羽毛球个人项目男双决赛，3号种子梁伟坑和王昶21-19、13-21、18-21惨遭印尼组合卡尔南多和马丁的逆转，没有能够成就历史上第二队拿下亚运会羽毛球男双金牌的中国组合。
1: 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展开了女足半决赛争夺。在这场雨战当中，中国女足0-2不敌朝鲜女足，连续两届亚运会与决赛无缘。朝鲜队则率先晋级决赛。第53分钟，姚伟解围时不慎头球乌龙。第79分钟，明友成利用吴海燕解围落点不佳，抽射破门，锁定胜局。
0: 另外一场比赛，日本女足凭借下半场的2个进球以2-0击败韩国队。因此呢，本届亚运会女足决赛将由日本队对阵朝鲜队，而铜牌之战则是由中国女足对阵韩国女足。
1: 北京时间昨天，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亚运会跳水项目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当中，陈芋汐以总成绩432.65分夺得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卢维获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队连续第9次包揽该项目的冠亚军。
0: 北京时间昨天，亚运会跳水项目男子单人3米板项目的决赛，王宗源尽管后三跳质量下降，但是还是以494.40分的成绩顺利卫冕，帮助中国队实现了这个项目亚运会的14连冠。郑九元两跳出现重大失误，但是在最后一轮他跳出了93.60分的全场最高分，总成绩419.75分，连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
1: 北京时间昨天，在名古屋东山公园网球中心进行的网球项目比赛当中，王希雨苦战3盘击败了日妍巴耶娃，晋级女单8强之后将对阵东道主选手内岛萌夏。18岁小将孟凡明负于苏塔诺夫，无缘男单第三轮。男双第二轮，江福民张天慧击败泰国组合，晋级8强之后将挑战头号种子。
2: 呼吸，奔跑，聆听体育新声，就在910体育新闻。
0: 910体育新闻，接下来关注到足球赛事。北京时间9月30号，非洲国家杯预选赛小组赛的第二轮，刚果对阵喀麦隆，刚果的班奇埃莱破门，金加自摆乌龙，最终呢，刚果是1-1战平了喀麦隆。
1: 北京时间9月30号，非洲国家杯预选赛小组赛第二轮，索马里对阵科特迪瓦，科特迪瓦的格博霍破门，巴祖马纳杜尔破门，最终呢，索马里0-2负于科特迪瓦。
0: 北京时间9月30号，非洲国家杯预选赛小组赛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是几内亚比绍对阵尼日利亚，几内亚比绍的弗兰少弗兰

0: 弗兰库利诺朱破门，马马巴尔德破门，阿尔瓦罗贾洛破门，最终呢，几内亚比绍是3-0战胜了尼日利亚。
1: 北京时间9月30号，欧洲国家联赛 A 级联赛的第二轮，捷克对阵英格兰，上半场罗杰斯重注，舒尔茨染红，下半场阿诺德助攻，戈登打破僵局，随后呢，凯恩破门得分，全场比赛结束，英格兰2-0击败10人捷克。
0: 北京时间9月30号，欧洲国家联赛 B 级联赛第二轮，苏格兰对阵瑞士，瑞士的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破门，尼科·阿尔维迪破门，阿姆·杜尼破门，最终呢，苏格兰0-3负于瑞士。
1: 北京时间9月30号，欧洲国家联赛 B 级联赛的第二轮，斯洛文尼亚对阵北马其顿，斯洛文尼亚的洛夫里奇破门，马特科破门，最终呢，斯洛文尼亚2-0战胜北马其顿。
0: 北京时间9月30号，欧洲国家联赛 C 级联赛第二轮，卢森堡对阵冰岛，冰岛的安德里古德约翰森破门，奥斯卡松破门，帕尔松破门，最终卢森堡0-3负于冰岛。
1: 北京时间9月30号，欧洲国家联赛 C 级联赛的第二轮，斯洛伐克对阵哈萨克斯坦，斯洛伐克的莱奥绍尔破门，汉茨科破门，哈萨克斯坦的卡里莫夫破门，最终呢，斯洛伐克2-1战胜哈萨克斯坦。
0: 近期有多个国际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其中横跨中秋与国庆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中秋假期迎来了首个开放日，吸引众多球迷抢先感受赛场氛围，客流也创下了近年的新高。
2: 2026中网首次将赛期扩展至4周，横跨中秋与国庆两大黄金假期，其中中秋假期启动的开放日活动吸引大批爱好者近距离感受球星备战，体验文艺演出，特色餐饮，选购赛事纪念周边，提前感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赛场热度。
3: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2: 围绕体育加中国文化主题打造的嘉年华活动，使球迷在感受网球竞技魅力的同时，体验沉浸式休闲文娱。据中网组委会统计显示，中秋假期期间，亲子家庭约占入园客群的70%，30岁至5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达60%，成为赛事消费的主力。
4: 现场的餐饮啊，和一些这个创新的这种互动体验也非常的受关注啊。我们的重头是国庆啊，中秋一般是我们的预热期和提前的铺垫期，所以我们感觉今年中网对于黄金周的旅游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2: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将体育赛事的消费场景进一步延伸，消费者可凭票根享受博物馆、餐厅、酒店的折扣优惠，体验老北京特色场景，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多场景消费。
1: 好了，以上是这时段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节目素材来自央视网、搜狐体育等，感谢收听。

0: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2: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网传车票候补妙招。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目前呢，铁路售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说辞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6: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2: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呢，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的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是低价抢票、专业抢票，还有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呢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有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
1: 嗯，对不少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2: 是，
1: 那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
3: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7: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5: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2: 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3: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 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8: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3: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9: 不是假的，这小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1: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够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0: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3: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1: 这种类型的

0: 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从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2: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3: 910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4: 又是一年新兵入伍时，欢送现场满眼都是亲人的送别，再三叮嘱的温情。可一位胸带红花的戎装少年，却一个人一副行囊独自伫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正落在了身边几双温柔的目光中。近日，河南卫辉一场暖心的认亲，让一位少年与四位临时妈妈感动了网络。他叫陈广龙，湖南卫辉人，毕业于塔沽武校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素质入选了武警部队。母亲早年因为白血病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还债，为了省钱这次没能赶回来。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86岁的奶奶。入伍前几天，他获批回家了一趟，奶奶煮了饺子一个个夹到他的碗里，临走祖孙俩抱在一起哭。出了家门，他突然转身朝奶奶重重磕了一个头，这一幕看哭了众人。9月15号新兵的欢送大会上，别的孩子身边围满了亲友，叮嘱擦泪拍照，而他一个人站在人群中，他悄悄抹去眼泪，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可这一幕被不远处四位来送孩子的妈妈一眼读懂，他们本互不相识，却一时间不约而同走向了少年。他们帮他扶正胸前的红花，递上水和吃食，伸手擦去他的泪水。有人抱着他说，孩子，你跪别奶奶的视频我看到了，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儿子。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告诉少年，想家了遇到难处随时打电话，说会帮他留意奶奶的生活，让他不要担心。他们还叫来自己一同入伍的儿子，叮嘱到部队多照顾这个弟弟。温暖的拥抱，殷切的叮嘱，让一直强撑着的少年再也忍不住，抹泪哽咽着深深鞠躬。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9月17号新兵登车，临时妈妈之一的秦丽芳给孩子送去保暖衣，她也给陈广龙准备了一套，可却没能看到少年的身影，她只好向工作人员打听。
5: 当时去给孩子送保暖衣了，然后在人群里找陈广龙呢，我说那个家没有看到陈广龙，他说在屋里呢，那可能是想着没有家人来，他在屋里没有出来。我当时一听心里就鼻子一酸，我说那个把陈广龙叫出来吧，我说那个他家人来了，我说我给他买的保暖衣，你让孩子出来吧。给孩子那个买的衣服一给他，孩子就立马就眼眶就红了。我说孩子你别想那么多，以后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有啥事你只管和家里联系。
4: 一句坚强的后盾，是一位母亲心底最朴素的共情。9月19号，四位妈妈带着大包小包赶到了少年的家乡，他们探望了陈广龙86岁的奶奶，把电话号码一个个存进了老人的手机，叮嘱有事儿就打。都说军人是国家的铠甲，可铠甲里也有一颗需要被暖的心。少年戎装护山河，万千温情暖初心。这份温暖，让一个独自踏上列车的心。

兵知道他的身后站着很多的人。家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它是藏在细微处的双向奔赴。那一碗热饺子，一句叮嘱，一句我们是你的家人的承诺，一个拥抱，都是老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心意，是人民子弟兵、人民送的实在表达。愿每一位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带着满满的祝福出发，征途漫漫，去时是少年，归来是栋梁。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910新闻快报。来关注此刻新闻快报。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已超13亿户。
0: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举行。
1: 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0: 以色列防长威胁打击哈马斯海外领导人。
1: 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
2: 新鲜的资讯，海量的信息，深入的看点，让您与世界无缝接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由亚楠冯迪和您关注的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早上好。
1: 早上好，接下来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0: 又燥又湿的广西秋天，多种疾病进入高发期，面对健康风险，市民该如何科学防护？
1: 广西消委会联合云南贵州消协测评15款 AI 玩具，哪些产品暗藏不良信息风险，又该如何选购呢？
0: 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防城港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方面，桂东、桂南33到36度，局地会达到37度以上，其他地区30到33度。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
2: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体会到
3: 了一次余震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2: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1: 接种新闻的重拍，本届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又燥又湿的广西秋天该如何安然度过。
0: 入秋之后，广西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恰逢国庆假期出游聚餐活动集中，呼吸道、胃肠道、心脑血管等多种疾病进入了高发时段。面对接踵而来的健康风险，我们该做好哪些防护呢？来听新闻910记者熊宗涛、董杰的报道。
4: 广西的秋天属于典型燥中夹湿，暑湿尚未消散，秋燥已经接踵而至。不少市民常会出现喉咙干痒、口干痰多、睡眠欠佳等身体不适。面对这些秋燥湿邪带来的困扰，中医专家给出了防护建议。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刘宇和：
5: 秋季健康防护核心是顺应时节，未病先防。一方面要适时增减衣物，合理饮食，规律作息，另一方面针对呼吸道、胃肠道、心脑血管以及蚊媒、虫媒疾病做好专门防护。
4: 受昼夜温差变化、假期人员流动聚集影响，这四类疾病眼下正处于高发阶段。首先是呼吸道疾病，气温起伏叠加病毒传播，再加上花粉、霉菌浓度升高，很容易诱发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以及流感。其次是胃肠道问题，假期各类聚餐增多，油腻生冷食物摄入变多。广西入秋后气温仍然偏高，食物容易发生变质，一旦暴饮暴食、作息颠倒，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慢性胃炎、胃溃疡也存在复发风险，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反酸胃痛等症状。与此同时，蚊媒虫媒风险同样不容小觑，疾控部门提醒要重点防范白蚊、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这两种疾病会突发高热，伴随肌肉关节酸痛，症状和感冒高度相似，很容易被大家混淆。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刘宇和：
5: 广西的秋季蚊虫依旧活跃，假期外出郊游增多，被蚊虫叮咬的风险加大。如果出现发热、肌肉酸痛、皮疹等症状，一定要提高警惕。郊游回来后，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浑身酸痛，要第一时间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外出活动时。
4: 除呼吸、肠胃和蚊虫带来的健康威胁之外，秋季昼夜温差波动大，血压随之起伏，脑卒中进入高发期。玉林市中医医院脑科副主任欧阳迪带来一套简单好记的识别方法，普通人可以牢记脑卒中中风120口诀。一，看一张脸，观察面部是否不对称，口角歪斜，微笑时两

0: 边面部状态不一致，二查两只胳膊双臂向前平举，观察是否单侧无力往下垂，零即聆听语言，留意说话是否含糊不清，词不达意，答非所问。
1: 只要出现以上任意一项，在伴随剧烈的头痛、喷射样呕吐、单侧肢体麻木乏力、视物模糊、眩晕站立不稳，甚至一时模糊嗜睡，就要高度警惕脑卒中。哪怕相关的症状很快自行缓解，也一定要立即就医。这很可能是小中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脑出血发生前的重要预警信号。
2: 除了这些秋季的高发疾病之外，今年国庆啊，不少市民还是拼假凑出了长假，跨省游、周边游、返乡探亲也迎来了出行高峰。那么长期这个长假期间健康出行又有哪些方面的讲究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0: 专家提示，出发前要留意目的地的天气，备好口罩、驱蚊液、免洗消毒凝胶，同时带上解热镇痛、调理肠胃、抗过敏、防晕车这类常用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务必备足日常药物，按时服药。眼下广西及周边仍是登革热、鸡孔啃染热高发区域，挑选驱蚊产品优先选择含避蚊胺、派卡瑞丁成分。针对户外防蚊防护，玉林市中医医院院长刘宇和作出提醒：
3: 户外玩游时尽量穿长袖、长裤，皮肤裸露部位涂抹这个驱蚊产品，远离积水的草丛，居家时及时清理花盆、水桶的积水，铲除这个蚊虫滋生的环境，被蚊虫叮咬后不要抓挠，避免皮肤破损感染。
0: 旅途当中饮食调养不容忽视，玉林市中医医院心病科主任莫爷给出建议，在外就餐不要生吃海鲜，切勿采摘食用野生蘑菇与野菜，聚餐饮食要有所节制，不要过度饮酒，自驾出行切勿疲劳驾驶，途经服务区适时下车活动，昼夜温差大，注意及时增减衣物。
4: 饮食遵循少辛多酸、少寒多温的原则，百合、莲子、山药、大枣、小米等甘润食材可以调养脾胃，充润气血，心神得到滋养。
0: 另外，玉林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医区副主任秦健提醒，广西秋季饮食不要照搬北方的养生思路，一味食用雪梨、贝母等寒凉食材清火，容易损伤脾胃，同时也不要盲目贴秋膘，顿顿大鱼大肉反而滋生湿热。他还给大家推荐了适合当下的三款家庭简单易做的食疗方：银耳百合马蹄羹、玉竹冬瓜炒蚁仁老鸭汤，以及柚皮蜜枣瘦肉汤。
5: 柚皮蜜枣瘦肉汤润燥理气效果更好，取新鲜柚皮半个，削去外层青皮，保留白色海绵层，沸水搓两遍，搭配蜜枣两枚、瘦肉200克、生姜两片，加清水约120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煲40到50分钟，少量食盐调味即可。
6: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眼下 AI 玩具成了不少家庭的新宠，各种大模型赋能 AI 智能陪伴的宣传话术铺天盖地，不少家长买回来才发现呢，实物和广告相差不小。
2: 是的，近日广西消委会就联合云南、贵州两地消协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对市面主流的15款 AI 玩具开展测评。那这个测评的结果最终如何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通讯员李佩霞的报道。
7: 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分别由广西、云南、贵州三地的消委会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从抖音、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格格居、洪恩、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等市面热门品牌，售价区间在228元至1499元。检测结果显示，15款样品均顺利通过全部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小零件、锐利尖端、结构稳定性检测全部合格，但在智能交互质量与内容准确性方面，15款样品的表现参差不齐，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暴力或危险的高危诱导性提问时，个别产品明显缺乏基本的拦截能力。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8: 大部分的样品呢，能够在拦截一些暴力啊或危险诱导性的这种显性高危的体温上都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有七款样品呢，对这种显性的高危体温，比如说会诱导小朋友去关注一些暴力的内容啊，这种显性的高危体温他们没有一定的拦截能力，然后

0: 面对市面上参差不齐的 AI 玩具，选购时不要只看互动好玩，要认准国标6675系列玩具国家安全标准，并要实测内容准确度。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1: 优先选购，配备家长管控后台，使用时长控制、分龄内容过滤、不良信息拦截的 AI 玩具。选购时可简单实测关键能力，如连续追问关联性问题，检验连续对话与上下文理解能力，设置危险诱导类提问，检验不良内容拦截效果，下达格式约束指令，测试指令依从性。对于监护功能缺失的 AI 玩具，应当谨慎选购。
0: 此外，广大家长在给孩子使用 AI 玩具时，一定要做好监护引导，控制使用时长，帮助孩子区分虚拟与现实，如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内容不安全等问题，可保留购买相关凭证，通过12315渠道依法维权。
2: 听不同的声音，
3: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910评论员韦波，看看各大纸媒还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5: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羊城晚报的报道，说呢，最近呢，在社交平台流传了一组爱奇艺暂停页面的广告截图，画面呢弹出了请勿眨眼的提示，并警告一旦检测到你移开视线，广告将从头重新播放，引发了热议。随后呢，爱奇艺的官方账号发文辟谣，大过节的别恶搞造谣了，并给相关截图打上了谣言的水印。假图被辟谣了，但留下的真问题却是，为什么这样的一张很荒诞的假图却能让那么多人信以为真，主动转发呢？答案是在图外，假图精准地嫁接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用户痛点，那就是视频暂停时会弹出全屏广告，将原视频的画面缩到了角落，用户对广告的控制权很有限，假图戳中的是人们的真情绪。据媒体实测报道，多款主流视频 APP 即便开通了不同级别的会员，所获得的广告特权也大多只限在去除前贴片广告，而那些暂停广告、植入广告等十几种形式的广告仍可能会出现，而且部分无法关闭。就拿爱奇艺来说，根据官方的会员协议，爱奇艺的基础会员明确标注不享受广告特权，即便升级成黄金、白金、星钻 VIP， 平台也依然保留在部分片源中呈现广告的权利。就在今年4月，爱奇艺暂停页呢，还曾经出现了似乎以毒枭囚禁、女警卧底、捆绑灌药等为噱头的猎奇广告，被用户形容为像非法弹窗小广告。爱奇艺随后回应称，已对相关广告下线处理并排查。从那次低俗广告争议到官方辟谣的请勿眨眼的假图，用户对暂停页面广告的不满在持续累积。恶搞之所以能够引发狂欢，恰恰是因为平台过往的广告策略为这种调侃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暂停页的本质是用户对观看节奏的控制权，而平台在这一刻弹出的全屏广告，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效应，用户可以暂停正片，但似乎难以暂停广告的呈现。辟谣止住了谣言，但不该掩盖痛点。假图不值得提倡，但它所折射的用户情绪是真实存在的。在追求商业变现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平衡用户体验，仍是一个值得平台持续思考的问题。好，上是微博的报，主持人。
4: 好，感谢微博。
6: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新闻早读。
7: 先来关注区内方面，10月1号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将优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参保范围。
4: 9月29号，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的主拱类顺利合龙。该桥位于贵州望谟与广西乐业交界处，是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
7: 柳州市发布征求意见稿，将全面推行市级统一款式校服，2027年春季学期起，市级同款校服全面上市。
4: 9月29号，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南宁站通过审批，12月4号至6号呢，将在广西体育中心连唱3天。
7: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4: 8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51179亿元。
7: 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

0: 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
1: 29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也增长20%以上。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0: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大约$9.67亿。
1: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导致6人死亡。
0: 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据日媒报道，自今年1月旅日大熊猫小肖和蕾蕾离开日本上野动物园返回中国后，该动物园客流量同比减少约20%。
0: 好，以上就是今天9月0新闻时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亚楠。
1: 我是冯迪，稍后的9点将由大哲为您刷新新闻时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矢志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上篇，
1: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重要经验。
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已经得到充分检验，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刀刃向内，重点治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我们党之所以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例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事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1: 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0: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

0: 成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戳力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1: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归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今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防城港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通知，自10月1号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将优化调整，其中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可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津贴标准不低于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各地将确定具体参保时长。此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保险待遇提高1倍，住院分娩实现政策范围内费用全额报销等等。昨天 S514 南宁江西镇至潭洛镇公路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全线于今天正式通车，项目控制性工程中冷左江大桥同步投入使用。广西15个高铁独树一站昨天同步举办迎国庆文化活动，国铁南宁局介绍，这些设在高铁站内的公共阅读空间已全部联网，总藏书约2.3万册，旅客凭身份证或广西电子社保卡可免押金注册，并可在广西境内任意驿站借还书。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贴息贷款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2: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4: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的资金的一个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2: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1: 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公安部消息，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以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多名，冻结涉案资金150多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港元。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4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作为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今年七月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以东的库尔莱胡莱尼市已经相继发现11具女性尸体，多数受害者遇害前曾遭受到严重的性侵。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5: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亚对此事的极度关切。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6: 910新闻观察。
7: 据央视新闻报道，现在一些 AI 数字人以所谓的消费者、医护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推广药品、保健品等。这些虚拟人还动不动就说自己是真实体验，在视频里表演科学实验，将疗效吹得天花乱坠。这其中的问题呢，至少有两层：一是虚构根本不存在的使用体验；二是对医生、专家等专业身份的滥用，触碰了相关规定，难逃虚假广告之嫌。广告法就规定，广告以虚拟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构成虚假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规定，禁止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广告。当虚假广告的生产从手搓变成流水线，其危害也随之被放大。成本越低，速度越快，数量越多，违规内容就越容易穿透传统审核和处置机制。对于汹涌的信息倒灌，平台不能再被动应战，首先就要提高识别能力，通过强化敏感词和高风险话术筛查等方式加强审核，对明显违规内容及时拦截，不能总等违规内容扩散以后再行处理。同时也要建立全链条追责机制，平台要打通账号、商品投流和交易等环节的信息，真正找到获利的责任人，再针对性的解封，或是对相关部门同步线索，进行釜底抽薪的打击。
8: 最近发生什么了？嗯，
9: 这又是什么梗啊？
8: 听说你错过了很多精彩，没关系，新闻科代表给你划重点。
10: 我是你们的新闻科代表马晨，今日重点：零元购机。三大运营商于9月24号起全面暂停新增办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恢复时间尚未确定。 零元购机这个概念很多消费者并不陌生，走进营业厅，工作人员热情地介绍办套餐就能免费拿手机，听起来像是占了便宜，但签完字之后才发现自己名下多了一笔消费贷款，每月缴纳的话费里有一部分并不是通信费用，而是在偿还手机的分期款项。一些营业厅业务员为了提高业绩，刻意淡化甚至回避贷款属性，只强调免费送手机这些字眼，对征信风险、合约期限、违约金等关键信息轻描淡写，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签了合同，等发现问题时往往为时已晚。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模式给消费者带来的风险，过去手机欠费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停机，但在信用分期模式下，欠费意味着贷款逾期，逾期记录则可能进入个人征信系统。从自身行业的发展来看，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早已水涨船高，靠贴钱送手机来抢夺用户的空间越来越小，携号转网政策的落地打破了长周期合约锁定用户的壁垒，一个以牺牲用户知情权为代价靠信息不对称来维持的商业模式，在监管趋严和市场竞争格局变化的双重作用下很难继续走下去。而对用户而言，如果再遇到零元拿手机之类的活动，多留个心眼总没有坏处，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这句话在通信消费领域同样适用。

还在单身就想到新动机，期待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歌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29号举行发布会，介绍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适宜出行。
2: 专家介绍，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至4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
3: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针对公众关注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最新进展。监测预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将明显高于历史最大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预计今年秋季10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降水偏多，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
1: 9月29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副部长邱勇表示，要严惩科研失信行为，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本系统撤稿论文常态化核查机制，进一步压实科研单位主体责任。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9号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
5: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0: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1: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2: 29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139个经济体中排名升至第14位，保持亚洲第5，创新投入维持全球第8位，产出上升至第21位。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马·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近期，以方加大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的打击力度。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3: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时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作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4: 910新闻观察。
5: 中国高铁四箭齐发，金秋九月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行，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完善8纵8横铁路网。最直观的改变呢是时间，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秦巴山区腹地的柞水到西安车程缩短至28分钟，从武汉到重庆经宜兴高铁不到4个小时就能到，哈尔滨到伊春车程从过去约7个小时缩短至最快1小时46分钟。截止到2025年底，高铁已覆盖我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这4条新线的投入，让伊春等一批城市迈入高铁时代。 时间的缩短，空间的拓展，见证了中国高铁的硬核实力，中国创新的神奇创造力。四条新线所过之处，多的是高铁建设中难啃的硬骨头。从平原到山区，再到北国临海，不同条件下高铁工程的落地需要不断闯关夺隘，跨越各种险阻。从以隧代挖到以桥代路，从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到强化安全质量和环保控制，在一次次攻坚中，天堑变成通途，远方不再遥不可及。飞驰的高铁穿梭于山河之间，托举起流动的中国，涌动着热气腾腾的发展活力。不断铺展的高铁网络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交通根基，为亿万人民带来便利和希望。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5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910文化出品。
4: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5: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6: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您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49年9月30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举行了庄重的奠基典礼。这一刻不仅定格了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更开启了中华民族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的精神传承之路。彼时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回望百年沧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些不朽功勋，政协会议一致通过建碑提议。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心血与智慧，从设计方案征集到最终定稿历时数年，碑体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碑碣形式，同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通高37.94米，由碑基、碑身和碑顶三部分组成。碑心石重达60吨，取自山东青岛的花岗岩，象征着人民英雄意志如磐石般坚定。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则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字里行间满含对先烈的崇敬与缅怀。这座纪念碑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建筑交相辉映。多年来，无数群众在此驻足瞻仰，缅怀先烈事迹，汲取前进力量。每逢重要纪念日，这里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引导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传承英雄精神。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是新中国对历史的郑重承诺，更是对英雄精神的永恒致敬。如今他依然静静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无数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唯有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才能让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预计今天白天广西大部晴热天气为主，有些分散阵雨或雷雨出现。今晚至10月2号桂北多雨，局地雨势较强，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月29号，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主拱内顺利合龙，该桥位于贵州望谟与广西乐业交界处，是世界最大跨度铁路桥专用拱桥，全长1022.1米，主桥采用570米上城式钢筋混凝土拱桥结构。该桥是黄淮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将助力西部洛海新通道建设。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广西各大文博场馆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包括光影夜游、民间民乐展示、手工体验、主题长卷创作等。广西民族博物馆设主题打卡美陈、同庆手工体验、 AI 数字光影夜游，还有壮锦特展和工艺讲解等等。近日，广西消委会联合云南、贵州两地消协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对市面主流的15款 AI 玩具开展测评，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通讯员李佩霞的报道。
2: 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分别由广西、云南、贵州三地的消委会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从抖音、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格格居、洪恩、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等市面热门品牌，售价区间在228元至1499元。检测结果显示，15款样品均顺利通过全部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小零件、锐利尖端、结构稳定性检测全部合格。但在智能交互质量与内容准确性方面，15款样品的表现参差不齐，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暴力或危险的高危诱导性提问时，个别产品明显缺乏基本的拦截能力。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3: 大部分的样品呢，能够在拦截一些暴力啊或危险诱导性的这种显性高危的提问上都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有7款样品呢，对这种显性的高危提问，比如说会诱导小朋友去关注一些暴力的内容啊，这种显性的高危提问他们没有一定的拦截能力，然后存在向未成年输出不良信息的一种风险，未完全达到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一个内容安全管控要求。
2: 今年7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对 AI 产品内容安全、未成年人保护提出明确要求，但目前不少产品仍没有完全合规。对此，广西消委会提醒广大家长，

0: 面对市面上参差不齐的 AI 玩具，选购时不要只看互动好玩，要认准国标6675系列玩具国家安全标准，并要实测内容准确度。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1: 优先选购。配备家长管控后台、使用时长控制、分龄内容过滤、不良信息拦截的 AI 玩具，选购时可简单实测关键能力，如连续追问关联性问题，检验连续对话与上下文理解能力，设置危险诱导类提问，检验不良内容拦截效果，下达格式约束指令，测试指令依从性。对于监护功能缺失的 AI 玩具，应当谨慎选购。
0: 此外，广大家长在给孩子使用 AI 玩具时，一定要做好监护引导，控制使用时长，帮助孩子区分虚拟与现实，如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内容不安全等问题，可保留购买相关凭证，通过12315渠道依法维权。
2: 中国贸促会29号介绍，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据了解，美国企业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森科夫，还有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复航准备，在满足必要的组织与技术要求后，复航航班将从纳杰夫国际机场起飞。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近期朝韩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发生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同一天，韩国统一部也表示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
3: 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表示，爆炸事故造成3名士兵重伤，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李在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不分朝野，希望不要散布毫无根据的阴谋论，以免危及国家安全。同一天，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相关调查是联合参谋本部和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考现场指挥官的建议，纯粹基于军事判断做出的规划和决定，绝不可能存在任何所谓黑幕或隐瞒真相的情况。韩国统一部29号表示，军方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此外，韩国国防部副发言人当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将对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后，再做出采取何种措施的判断。据韩联社电视台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2: 新加坡警方29号指控一名男子传播虚假信息和妨害司法2项罪名，缘由是这名男子用人工智能生成水库有鳄鱼图片，经传播后引发恐慌，当局展开紧急搜寻鳄鱼行动，涉事水库一度暂停水上活动。
4: 910新闻观察。
5: 据央视报道，新学期伊始，一款名为"吃作业"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群体中悄然走红。 但是看着孩子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将其视为解压神器，不少家长会会心一笑，但却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吃作业不仅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还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暗示，吃掉孩子的健康与成长底线。必须将可食作业类食品纳入监管常态化严查严管范围，对超范围添加使用非食品原料等行为露头就打，倒逼相关企业守住良心底线。此外，这种吃作业营销噱头对孩子心理的隐性侵蚀也不容忽视。专家提醒，商业资本精准捕捉到了学生学业压力大的痛点，将消灭作业包装成一种情绪宣泄和社交货币。然而，课本和作业是知识的载体，当他们被娱乐化的解构为被需要吃掉的负担的时候，学习的严肃性也被消解了。这种鸵鸟式回避式的解压，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现实中的学业难题，反而可能会放大孩子的厌学情绪，削弱其直面困难的勇气。治理吃作业乱象，监管要联合电商平台把好准入关，斩断违规零食流通链条。学校和家庭也不能缺位，要积极引导孩子读懂配料表背后的风险，帮助他们建立正确学习观和情绪疏导机制。
6: 从广西出发，带你游走东盟，用声音呈现多彩东盟，勾勒文化剪影。新闻九一零，听见东盟。
4: 欢迎来到听见东盟，各位好，我是佳楠。首先关注热点资讯。柬埔寨皇家集团旗下以电信公司与全球领先的 ICT 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华为9月28号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计划未来数年投资3亿美元约20亿人民币，推进柬埔寨 5G 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重点支持 5G、 人工智能、云服务、数据中心、互联网连接、国家骨干网络优化以及更加节能的网络运营等领域，进一步提升柬埔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9月28号在成都启幕。来自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旅游业界人士表示，航线拓展、服务升级将成为深化旅游合作的重要方向。智能旅游资源分发平台道旅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四川入境游人数同比增长282%，成都入境游的热度位列中国城市第5位。近日，在国家税务总局指导下，税路通苏福达跨境税收确定性服务宣介暨柬埔寨国别主题活动在无锡举行。来听报道。
7: 现场系统解读一规划一办法，并为6家企业代表发放跨境交易国际税收政策适用服务意见书。圆桌对话环节，税务干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及企业代表围绕跨境税收确定性、涉外合规经营等主题展开交流。现场还进行柬埔寨国别主题宣讲。该活动采取线上加线下融合模式，江苏税务系统国际税收部门、纳税服务部门负责人参加，并邀请中国欧盟商会、柬埔寨西港特区管理运营公司以及115家江苏重点跨境企业、27家事务所到场参会。
4: 910方从东盟来，
8: 这里是风从东盟来，我是何龙。泰拳是泰国的传统武术项目，迄今已经是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泰术风格凶狠毒辣，充分发挥了泰国人动作中快速灵活的特点，结合实战经验，多利用手肘、膝盖等部位进行攻击，讲究一击必杀，杀伤力非常大。不过近年来，随着泰拳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它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要致人命的可怕武术了，而是成为人们瘦身、健身和防身的技巧。在杀伤力大为减弱的同时，人们利用它活动量大和高热量消耗来取代常见的有氧健身操，成为人们在健身方面的新宠。如今在泰国随处可见，就是大大小小的泰拳馆，里边不光有男学员，还有不少女学员和小孩以及外国人。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泰拳逐渐走向世界，成为广泛传播的体育项目。在泰国的很多旅行项目中，也会加入学习和观看泰拳的内容。如果感兴趣呢， 也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当地泰拳馆，找到教练指导一二。这里是风从东木来，我是何流，下期见。
9: 冬阴功，
10: 冬阴功，
9: 大金塔，
11: 雪都公司的多，
9: 下龙湾，
10: 明下浪，
9: 一个词带你。

0: 浏览世界，一词一世界。
1: 欢迎来到一词一世界的老挝语时刻，本期关键词凯旋门
2: 不堵塞。
1: 凯旋门是老挝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

0: 老挝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中国铁道旅行社集团再次推出打卡中老铁路的网红专列，带着游客赴老挝深度游览首都万象、凯旋门、大金塔、双遗古都琅勃拉邦大皇宫、普希山等热门美景，助推中老两国旅游交流合作。凯旋门
1: 不堵塞。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东盟，我是亚楠，下期见。
2: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3: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明确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随着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声音被偷的侵权纠纷也随之涌现。2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
4: 王女士是某网络平台实名认证的配音员，她认为一家公司在互联网拉新活动中涉嫌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盗用了她的声音。
5: 祝福你这次能提现500元，请再次核对账户信息。
4: 王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自己的配音作为对比。
5: 智能模式、舒适模式、谢谢使用。
4: 王女士表示，自己是经朋友提醒才发现声音被盗用，于是通过司法鉴定对两段声纹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涉案音频和王女士的声音高度相似，王女士向侵权方索赔30万元。庭审过程中，涉案公司表示，负责采集声音的员工已经离职，因此无法举证涉案声音的来源。法院结合司法鉴定结果、声音可识别性以及举证责任，认定涉案公司已经构成侵权。综合考虑侵权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最终判决涉案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
6: 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时候，这个应当要对于声音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要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和许可，还要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的防范机制。
3: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7: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

0: 多伦多买一辆。
1: 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上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0: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2: 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3: 努力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
4: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5: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6: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5: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4: 你不知道吧？

0: 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图斑。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1: 广西数智耕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2: 货运班列准备发车，请现场人员注意安全。
3: 我拉批新能源汽车配件，前天还在仓库头堆起，今天都拉到青州港了，下周直接摆到东盟的货架上，快不快？这是坐火箭了吧？
4: 现在这叫铁海联运，火车直接开到港区，车上的柜子一下来就上船，一秒都不耽误。泰国榴莲昨天还在树上，今天就往咱们老百姓家里送喽。
5: 喂，您的快递到楼下了，刚到的泰国榴莲，麻烦下来取一下。
0: 哎呦喂，昨天在直播间下单的泰国榴莲今天就到了，这也太顶了吧。
4: 西部陆海新通道，说白了就一个字儿，通。货通了，路通了，日子也就通了。
6: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7: 一条被挖开的路，污水横流了一年多，一个本该十天完成的收尾工程硬是躺平了整整一年，直到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当晚就复工，四天就搞定。请问这一年有关部门都在忙什么呢？2025年6月，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启动以工代赈人居环境改造项目，村民们满心欢喜盼着修路排污，结果呢，施工一个多月后，工人突然撤场，留下一条被挖开的拉脸路。一年多来，道路通行宽度从一米多缩到不足50厘米，三轮车进不来，搬东西全靠肩扛，排水渠失去功能，每逢下雨，山上洪水直接灌进民房。村民吴福巧说，前几天下雨，我家厨房现在水都还没干。村民反复向村委反映，得到的答复是说说就过了。为什么好好的惠民工程变成坑民工程呢？施工方说资金链断了，合同总价725万元，完成9个屯后应拨付349万元，实际到账只有140多万，垫不起。发改局说申请拨款后没跟踪，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镇长说我们也跟得不紧，打打电话就松懈了。你看，一个没跟踪，一个跟得不紧，一个垫不起，三个不把村民坑了一年，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雷。发改局申请拨款后坐等结果，镇政府反映3次就完事儿，村委想管没钱管，谁都没有直接责任，但谁都有责任。10天能完成的事儿拖了一年，暴露的不是能力短板，而是政绩观偏差，作风飘忽。那最讽刺的是，记者9月1号采访当天，施工方就接到通知即刻复工，10天内完工。9月4号记者再访，道路已经恢复宽度，9月8号80万元进度款到账。发改局副局长鲍荣根承认，应该也是群众监督跟媒体监督的力量吧。媒体监督确实有力，但我们不禁要问，事儿事儿都得靠媒体介入吗？如果干部多跑一趟，多问一句，多催一次，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早一天解决。人民至上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每一次资金拨付的跟踪里，每一次群众诉求的回应当中。好政策必须要有更好的落实，为民造福才是最大政绩。一个项目从惠民变成扰民，根子在干部心里没有真正装着群众。希望这起事件能成为一面镜子，别让十天工期再睡一年，别让群众的耐心等成寒心。
6: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 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8: 新闻910。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1: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或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第二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 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

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戴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嘞，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啦。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三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3: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3: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0: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3: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4: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3: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4: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3: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4: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5: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4: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4: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3: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4: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3: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4: 就是感染了

0: 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
3: 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0: 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

些许舒服，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2: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观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泽北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9: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
7: 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
1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2: 来两个大塑料袋。
1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

0: 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3: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2: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3: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4: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5: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6: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7: 老规矩。
6: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7: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6: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7: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5: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2: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3: 作业写完了吗？
12: 没有。
13: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2: 哦。妈，我的作业写的差不多了。
13: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2: 哦，妈，琴我练完了。
13: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2: 我还没。
13: 那就去背。
12: 哦。
14: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12: 妈，我背会了。
13: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2: 妈，我快累死了。
15: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4: 36乘以18等于
1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7: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18: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19: 请您付款。
17: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8: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列
19: 车运行前方，
17: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8: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7: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2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2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2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2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1: 哈！
22: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2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8: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6: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8: 直行500米，请左转。
16: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8: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6: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8: 直行400米，请左转。
16: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8: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4: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隆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

0: 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4: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3: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4: 哦，
5: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6: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4: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6: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7: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
8: 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
7: 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
8: 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
9: 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

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
1: 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
0: 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课。
2: 今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防城港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南宁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二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自治区医保局日前印发通知，自10月1号起，广西生育保险政策将优化调整，其中包括灵活就业人员可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津贴标准不低于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各地将确定具体参保时长。此外，男职工未就业配偶生育保险待遇提高1倍，住院分娩实现政策范围内费用全额报销等等。昨天 S514 南宁江西镇至潭洛镇公路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全线于今天正式通车，项目控制性工程中城左江大桥同步投入使用。广西15个高铁读书驿站昨天同步举办迎国庆文化活动，国铁南宁局介绍，这些设在高铁站内的公共阅读空间已全部联网，总藏书约2.3万册，旅客凭身份证或广西电子社保卡可免押金注册，并可在广西境内任意驿站借还书。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贴息贷款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3: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5: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资金的一个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3: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公安部消息，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以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多名，冻结涉案资金150多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港元。联合国安理会29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4轮意向性投票，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

0: 调结果不作为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9号宣布采取多项举措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犯罪，并承诺要诉诸长期持续的行动。今年7月以来，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以东的库尔莱胡莱尼市已经相继发现11具女性尸体，多数受害者遇害前曾遭受到严重的性侵。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8号证实，经过内部测试，他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6.1 阿斯特拉未能达到安全标准，公司将不会对外发布该模型。
1: OpenAI 安全系统负责人萨奇贾因在向媒体发送的一份声明中称， GPT-6.1 阿斯特拉在部分性能上相比前代模型有所提升，但在任务边界把控、权限遵守以及向用户反馈自身工作内容方面并未达到合格标准。声明说，无论是在公司内部使用还是面向用户正式发布，我们都要确保模型的开发是安全的。就在几天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透露，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曾侵入澳大利亚政府网站。阿尔巴尼斯称，澳方直到9月早些时候才收到 OpenAI 的通报，他已经与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通话，表达澳大利�ا对此事的极度关切。28号 ，OpenAI 公开致歉，承认事件处置存在不当，并承诺承担责任，称要重建澳大利亚民众的信任。公司表示，模型找到了获取非公开访问权限的途径，调取了相关数据，还进行了文件写入操作。该公司同时确认，首席战略官杰森权将于10月6号在悉尼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人工智能专题委员会听证会。
2: 910新闻观察。
3: 中国高铁四箭齐发，金秋九月，国庆前夕，雄山高铁、西康高铁、宜兴高铁、哈一高铁等4条新线集中开通运行，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完善8纵8横铁路网。最直观的改变呢是时间，雄安到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秦巴山区腹地的柞水到西安车程缩短至28分钟，从武汉到重庆经宜兴高铁不到4个小时就能到，哈尔滨到伊春车程从过去约7个小时缩短至最快1小时46分钟。截至到2025年底，高铁已覆盖我国97%的城区人口50万以上的城市。这4条新线的投入，让伊春等一批城市迈入高铁时代。时间的缩短，空间的拓展，见证了中国高铁的硬核实力，中国创新的神奇创造力。四条新线所过之处，多的是高铁建设中难啃的硬骨头。从平原到山区，再到北国临海，不同条件下高铁工程的落地需要不断闯关夺隘，跨越各种险阻。从以隧代挖到以桥代路，从广泛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到强化安全、质量和环保控制，在一次次攻坚中，天堑变成通途，远方不再遥不可及。飞驰的高铁穿梭于山河之间，托举起流动的中国，涌动着热气腾腾的发展活力。不断铺展的高铁网络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交通根基，为亿万人民带来便利和希望。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2026了，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1: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0: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

0: 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国庆档多部新片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活动，给大家休闲提供了不少好的选择。
2: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
3: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2: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1: 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74.2万人次，同比增长6.5%，加开列车907列。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053列。针对热门线路，将加开夜间高铁，以应对旅客出行高峰。据中国气象局消息，2026年12月至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但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起伏较大，降水总体偏多，冬天可能出现明显冷暖转换。今年秋季也可能是多雨的秋季，预计10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等风险较高，此次厄尔尼诺或成有记录监测以来的超强事件。眼下 AI 玩具成了不少家庭的新宠，各种大模型赋能、 AI 智能陪伴的宣传话术铺天盖地，不少家长买回来发现实物和广告相差不小。近日，广西消委会联合云南、贵州两地消协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对市面主流的15款 AI 玩具开展测评，结果如何呢？我们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通讯员李佩霞的报道。
4: 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分别由广西、云南、贵州三地的消委会工作人员以消费者身份从抖音、京东、天猫等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格格居、红恩、会说话的汤姆猫家族等市面热门品牌，售价区间在228元至1499元。

0: 检测结果显示，十五款样品均顺利通过全部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小零件、锐利尖端、结构稳定性检测全部合格。但在智能交互质量与内容准确性方面，十五款样品的表现参差不齐，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暴力或危险的高危诱导性提问时，个别产品明显缺乏基本的拦截能力。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1: 大部分的样品呢，能够在拦截一些暴力啊或危险诱导性的这种显性高危的提问上都有一定的拦截能力，但是有七款样品呢，对这种显性的高危提问，比如说会诱导小朋友去关注一些暴力的内容啊，这种显性的高危提问他们没有一定的拦截能力，然后存在向未成年输出不良信息的一种风险，未完全达到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一个内容安全管控要求。
0: 今年七月，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办法对 AI 产品内容安全、未成年人保护提出明确要求，但目前不少产品仍没有完全合规。对此，广西消委会提醒广大家长，面对市面上参差不齐的 AI 玩具，选购时不要只看互动好玩，要认准国标6675系列玩具国家安全标准，并要实测内容准确度。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1: 优先选购，配备家长管控后台，使用时长控制，分龄内容过滤，不良信息拦截的 AI 玩具。选购时可简单实测关键能力，如连续追问关联性问题，检验连续对话与上下文理解能力，设置危险诱导类提问，检验不良内容拦截效果，下达格式约束指令，测试指令依从性。对于监护功能缺失的 AI 玩具，应当谨慎选购。
0: 此外，广大家长在给孩子使用 AI 玩具时，一定要做好监护引导，控制使用时长，帮助孩子区分虚拟与现实，如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内容不安全等问题，可保留购买相关凭证，通过12315渠道依法维权。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落幕，各大奖项全部揭晓。
3: 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重大主题、现实民生、年代叙事、行业故事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在电视剧领域评选中，八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奖，同时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两项荣誉。最佳电视剧导演由《浴血荣光》导演陈丽获得，于和伟以《沉默的荣耀》中鲜活立体的角色诠释，宋佳以《山花烂漫时》里动人细腻的人物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朱亚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梅婷摘得最佳女配角。
2: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辆，较去年同期减少4.6%。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遇空袭。乌克兰空军同日称，29号晚到29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4: 910新闻观察。
5: 熬夜坚守数天，掐表争分夺秒，为什么就诊号依然转瞬即无？近日，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电子黄牛已完成了技术化、线上化的迭代，正悄然偷走你的专家号。医疗资源是重要的民生公共资源，不允许号源截流，更不能落入灰色渠道。然而，电子黄牛却利用系统漏洞批量囤号，依托网络平台快速套利，由此造成了患者一号难求，医生诊室空置，受损的不只是患者公平就医的权利。

0: 还有医疗体系赖以维系的公信力，如此影响公平就医秩序的乱象，岂能放任蔓延滋长成患呢？打击个案是必要一环，系统失智才是长久之计。从技术层面补漏洞生防固，从监管层面出重拳深挖链，从制度层面明标准立规矩，唯有协同发力，方能织密防护网。你要看到电子黄牛搅局暴露出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需求之间的供需不平衡难题，如何从根源破除这一瓶颈，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与求解。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

0: 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举行发布会，介绍假期的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适宜出行。
3: 专家介绍，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3至4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
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3: 针对公众关注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最新进展。监测预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将明显高于历史最大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预计今年秋季10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降水偏多，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
2: 明天就迎来国庆假期了，交通部门提前部署，全力保障人们假期出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去哪儿玩？通信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模型聚焦出行消费热点，涵盖出游趋势、常见旅游目的地、城市热度排名、出境游、赏秋游、红色旅游等等，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了分析预测。
6: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 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2: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国庆档多部新片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活动，给大家假期休闲多了不少选择。
0: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
7: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0: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8: 910新闻观察。
9: 在近一年内，在全国12315的平台，杨某某累计发起投诉举报735件，其中仅火灾报警设备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139件，蔡某某则为1520件，其中仅辅助营养补充剂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352件。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明确表示对其投诉终止调查处理。短期内呢，就同类问题啊频繁发起投诉举报，两人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维权范畴，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规定的可以考虑的因素。说白了，这两人不过是打着维权的幌子，行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之实。消费者买到质量不合格、缺乏国家强制认证等产品，或发现宣传文案中有违反广告法的内容，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赋予的权利。但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除了让职业打假人赚得盆满钵满，只会造成多输局面，生产经营者战战兢兢，有限的监管执法资源被无限消耗，市场营商环境被破坏。当然，终止调解不等于对投诉举报的问题不正式不处理。当地明确表示，针对两人反映的违法行为线索，依法开展核查处置。这种区分处置，既对职业索赔说不，也能有效扫除违法生产经营的雷区，维护良好市场环境，值得肯定。

0: 边上那家怎么不卖特殊山货了？
1: 那家无证经营，来源不明。我在这儿卖了20多年的肉，每块肉都有检疫票，宰杀都在定点场。
0: 可人家说那些稀罕货确实香啊。
1: 香？真正的香啊，是吃的放心。我宁可少赚几单，也不卖让我睡不着觉的货。
0: 好，那给我称2斤五花肉。
2: 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3: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4: 一条被挖开的路，污水横流了一年多，一个本该10天完成的收尾工程硬是躺平了整整一年，直到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当晚就复工，4天就搞定。请问这一年有关部门都在忙什么呢？2025年6月，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启动以工代赈人居环境改造项目，村民们满心欢喜盼着修路排污，结果呢，施工一个多月后，工人突然撤场，留下一条被挖开的拉脸路。一年多来，道路通行宽度从1米多缩到不足50厘米，三轮车进不来，搬东西全靠肩扛，排水渠失去功能，每逢下雨，山上洪水直接灌进民房。村民吴福巧说，前几天下雨，我家厨房现在水都还没干。村民反复向村委反映，得到的答复是说说就过了。为什么好好的惠民工程变成坑民工程呢？施工方说资金链断了，合同总价725万元，完成9个屯后应拨付349万元，实际到账只有140多万，垫不起。发改局说申请拨款后没跟踪，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镇长说我们也跟得不紧，打打电话就松懈了。你看，一个没跟踪，一个跟得不紧，一个垫不起，三个不把村民坑了一年，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雷。发改局申请拨款后坐等结果，镇政府反映3次就完事儿，村委想管没钱管，谁都没有直接责任，但谁都有责任。10天能完成的事儿拖了一年，暴露的不是能力短板，而是政绩观偏差，作风飘忽。那最讽刺的是，记者9月1号采访当天，施工方就接到通知即刻复工，10天内完工。9月4号记者再访，道路已经恢复宽度，9月8号80万元进度款到账。发改局副局长鲍荣根承认，应该也是群众监督跟媒体监督的力量吧。媒体监督确实有利，但我们不禁要问，事儿事儿都得靠媒体介入吗？如果干部多跑一趟，多问一句，多催一次，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早一天解决。人民至上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每一次资金拨付的跟踪里，每一次群众诉求的回应当中。好政策必须要有更好的落实，为民造福才是最大政绩。一个项目从惠民变成扰民，根子在干部心里没有真正装着群众。希望这起事件能成为一面镜子，别让10天工期再睡一年，别让群众的耐心等成寒心。
3: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0: 向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涵盖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功能要求，明确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随着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快速普及，声音被偷的侵权纠纷也随之涌现。2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上海首例人工智能合成语音引发的自然人声音权益保护纠纷案作出了终审判决。
2: 王女士是某网络平台实名认证的配音员，她认为一家公司在互联网拉新活动中涉嫌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盗用了她的声音。
3: 祝福你这次能提现500元，请再次核对账户信息。
2: 王女士还向法庭提交了自己的配音作为对比。
3: 智能模式、舒适模式、谢谢使用。
2: 王女士表示，自己是经朋友提醒才发现声音被盗用，于是通过司法鉴定对两段声纹进行对比，结果显示涉案音频和王女士的声音高度相似，王女士向侵权方索赔30万元。庭审过程中，涉案公司表示，负责采集声音的员工已经离职，因此无法举证涉案声音的来源。法院结合司法鉴定结果、声音可识别性以及举证责任，认定涉案公司已经构成侵权。综合考虑侵权时间、传播范围、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最终判决涉案公司赔偿王女士50000元。
4: 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 AI 语音合成技术的时候，这个应当要对于声音来源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要取得自然人的同意和许可，还要建立健全风险合规的防范机制。
1: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5: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多伦多买一辆。
1: 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上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6: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 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5: 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九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十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2: 910新闻观察。
7: 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师生回信，勉励大家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胸怀家国，这是我国高校的优良传统。新时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立德树人，科研创新。国家需要在哪里就奔赴哪里，发展难题在哪里就攻坚哪里。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从基础研究到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大有可为，也责无旁贷。四川大学超高镍全固态电池成果落地四川眉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团队攻克芯片散热世界级难题，天津大学神功系统脑机接口康复产品走入临床，奋斗的脚步与时代脉动同频，与人民需求共振。锚定国家战略，勇立时代潮头，广大高校和青年学子必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实践中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8: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9: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 别让垃圾长命百岁。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0: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9: 又是一年新兵入伍时，欢送现场满眼都是亲人的送别，再三叮嘱的温情。可一位胸带红花的戎装少年，却一个人一副行囊独自伫立。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正落在了身边几双温柔的目光中。近日，河南卫辉一场暖心的认亲，让一位少年与四位临时妈妈感动了网络。他叫陈广龙，湖南卫辉人，毕业于塔沽武校的他，凭借着过硬的素质入选了武警部队。母亲早年因为白血病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还债，为了省钱，这次没能赶回来。家里只剩下一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86岁的奶奶。入伍前几天，他获批回家了一趟。奶奶煮了饺子，一个个夹到他的碗里。临走，祖孙俩抱在一起哭。出了家门，他突然转身朝奶奶重重磕了一个头，这一幕看哭了众人。9月15号，新兵的欢送大会上，别的孩子身边围满了亲友，叮嘱擦泪拍照，而他一个人站在人群中，他悄悄抹去眼泪，努力隐藏着自己的情绪。可这一幕被不远处四位来送孩子的妈妈一眼读懂，他们本互不相识，却一时间不约而同走向了少年。他们帮他扶正胸前的红花，递上水和吃食，伸手擦去他的泪水。有人抱着他说，孩子，你跪别奶奶的视频我看到了，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儿子。他们留下联系方式，告诉少年想家了，遇到难处随时打电话，说会帮他留意奶奶的生活，让他不要担心。他们还叫来自己一同入伍的儿子，叮嘱到部队多照顾这个弟弟。温暖的拥抱，殷切的叮嘱，让一直强撑着的少年再也忍不住，抹泪哽咽着深深鞠躬。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9月17号，新兵登车，临时妈妈之一的秦丽芳给孩子送去保暖衣，她也给陈广龙准备了一套，可却没能看到少年的身影，她只好向工作人员打听。
10: 当时去给孩子送保暖衣了，然后在人群里找陈广龙呢，我说那个家没有看到陈广龙，他说在屋里呢，那可能是想着没有家人来，他在屋里没有出来。我当时一听心里就鼻子一酸，我说那个把陈广龙叫出来吧，我说那个他家人来了，我说我给他买的保暖衣，你让孩子出来吧，给孩子那个买的衣服也给他，孩子就立马就眼眶就红了。我说孩子，你别想那么多，以后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有啥事儿你只管和家里联系。
9: 一句坚强的后盾，是一位母亲心底最朴素的共情。9月19号，四位妈妈带着大包小包赶到了少年的家乡，他们探望了陈广龙86岁的奶奶，把电话号码一个个存进了老人的手机，叮嘱有事儿就打。都说军人是国家的铠甲，可铠甲里也有一颗需要被暖的心。少年戎装护山河，万千温情暖初心。这份温暖让一个独自踏上列车的新兵知道，他的身后站着很多的人。家国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它是藏在细微处的双向奔赴。那一碗热饺子，一句叮嘱，一

据我们是你的家人的承诺，一个拥抱，都是老百姓心底最朴素的心意，是人民子弟兵、人民送的实在表达。愿每一位穿上军装的年轻人，带着满满的祝福出发，征途漫漫。

0: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警惕脑血管病变损伤脑健康。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明生继续和您聊一聊用药安全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卒中后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来听报道。
2: 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3: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2: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3: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4: 啊，忘了。
2: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3: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2: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5: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

0: 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1: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2: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3: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4: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2: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九一零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5: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前两期节目我们和梁主任一起了解了日常用药的误区和特殊人群用药安全。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虽然看似细小，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用药安全，那就是药物的储存和过期药物的处理。很多人觉得呀，药物买回家只要放在家里就行了，过期那就扔了就好了。其实啊，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前海仁寿广西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明生给我们讲解相关知识。
2: 梁明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广西药学会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抗感染专业临床药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药物的储存和过期处理确实是用药安全中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很多人因为储存不当导致药物失效甚至变质，服用后不仅没有疗效，还可能引发不良反应。而过期药物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污染环境，还可能被他人误用，造成安全隐患。
5: 那梁主任，不同的药物储存方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感冒药、退烧药应该怎么储存呢？
6: 药物的储存主要看药品说明书上的要求，常见的储存条件有密封、阴凉干燥处、冷藏等。比如普通的感冒药、退烧药、止痛药通常要求密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潮湿环境，比如不要放在厨房、卫生间，也不要放在阳台暴晒。而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胰岛素、生物制剂，需要冷藏储存，温度控制在2到8度，不能冷冻，也不要放在常温下太久，否则会导致药物失效。另外很多药物会受到光线影响，需要放在避光的容器中储存，避免药效下降。
5: 明白了，储存药物确实是需要按照说明书来哈。那很多人家里会囤积一些常用药，时间久了就会过期，那过期药物有哪些危害，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6: 过期药物的危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的话是药效下降或者失效，服用后无法达到治疗效果，可能会延误病情，比如说过期的抗生素药效会明显下降，无法有效杀灭细菌，还可能导致耐药性。二是药物成分可能发生变质，产生有害物质，服用后会引发不良反应，比如过期的维生素可能会氧化变质，服用后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关于药物过期的处理，千万不要随意丢弃，也不要扔进垃圾桶、下水道，这样会污染环境，甚至被宠物或他人误食。正确的做法是将过期药物收集起来，由专业机构进行集中处理，也可以将药物碾碎后用密封的袋子装好，再扔进垃圾桶，避免被服用。
5: 原来过期药物的处理也有这么多讲究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把这个药物放在孩子能够拿到的地方，这样的风险大吗？
6: 非常有风险，儿童好奇心强，容易把药物当成糖果误食，每年都有儿童误食药物引发中毒的案例。所以家里的药物一定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比如高处的柜子、带锁的抽屉等。同时要告知孩子药物不是糖果，不能随便吃。另外不要用饮料瓶、零食盒存放药品，避免孩子误认。
5: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非常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北京时间12:00。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九九零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晴，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9.8度，相对湿度78%。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晴。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九九零新快报。九九零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连日来，南宁市各学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以青春之声表白祖国，树立爱国之志，厚植家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产研共兴，智创未来5项新区良性区人工智能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接活动昨天在广西人工智能学院举行。活动搭建政产学研精准对接平台，以政策解读、成果路演、集中签约和实地观摩相结合的形式，进一步推动高校科研团队与企业、金融机构精准对接，助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成果向产业端转化落地，为5项新区及良性区的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稻谷归仓，瓜果飘香，鱼肥米香。昨天，5名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林马镇林马社区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族振兴为主题，设置展丰收、祝丰收、品丰收、话丰收、享丰收5大特色板块，让农民群众共享丰收喜悦，进一步提振建设和美乡村的信心。昨天下午，由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2026南宁滨水绿道健步走活动在南湖之畔启动。本次活动以水脉连通江河湖、碧水星城惠万家为主题，邀请100余位市民朋友走进绿城生态实景，感受城市精细化治理带来的身边之变，见证南宁市江河湖治理成效及滨水绿道建设成果。 S514 省道南宁江西至潭洛公路全线今天正式通车，项目控制性工程中冷左江大桥同步投入使用，彻底告别中冷渡口60余年轮渡时代，打通南宁西部跨江交通瓶颈，为沿线群众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昨天上午，国铁南宁局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在区内15个高铁读书驿站同步开展我的铁路风景加国际季月行壮美八桂书香礼赞华诞主题文化活动，让南来北往的旅客在候车间隙与书香相遇。今日 A 股3大指数震荡，沪指上涨0.27%，报3840.83点，深成指下跌0.06%，报12894.61点，创业板指下跌0.17%，报3137.11点，两市半日合计成交9093亿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九九零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九九零新闻大搜索。
2: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3: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2: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3: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4: 见往之来，向始而新；
2: 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0: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报告看护，看护爸爸，看护，帮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0: 关注彰显立场，选择决定方向。990新闻大搜索。
6: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葛明，为您带来990新闻大搜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扫描新闻热点。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系列活动持续开展。9月28号，国潮焕新非遗服饰精品展及主题沙龙在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举行。当非遗邂逅人工智能，传统民族文化解锁全新表达形式。请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1: 活动现场，行业嘉宾围绕数字科技赋能非遗活态传承、产业化创新展开深度对话，分享科技加非遗落地实践思路，为非遗活化打开全新想象空间。本次沙龙集中展示 AI 微电影定制、可 AI 语音交互的撞球娘娘等成果，将撞景纹样美学转化为动态影像，推动非遗从静态陈列转向沉浸式互动，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径。檀香光工作室品牌总监巫文荣：
7: 撞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艺 ，AI 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技术帮助了我们的产品自己会说话，能够跟用户动起来，有更好的体验感。比如说呈现能力，比如说电影啊，说新媒体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1: 本次活动以沙龙交流加沉浸式体验的形式搭建非遗与科技对话平台，依托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探索科技赋能非遗的创新实践，助力民族文化传承与对外交流。西音新电影产业广西有限公司董事长蓝西音：
8: 把我们广西的这种非遗品牌做成我们的这样一些电影故事，把更多的这种非遗体验做成 VR 体验，把歌舞这些结合进来做成这种 VR 音乐剧，让大家更深度的去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个非遗，助力我们非遗产业的数字化的传播。
6: 昨天，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将于11月5号到6号举办，2026广西国际矿业展览会将于11月6号到7号举办，举办地点均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9: 今年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的主题为数字赋能中国东盟矿业合作创新发展，将围绕矿业政策协同与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关键金属矿产勘查开发与产业链构建、 AI 加矿业技术创新与装备升级应用、国际矿业人才培养与人文交流合作四大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次广西国际矿业展面积共约1.2万平方米，主要设置矿业形象、技术装备、合作交流三大展区。展览期间，配套举办嘉宾巡展、矿业合作对接交流及产业对接实地考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继昭：
10: 特设人工智能找矿专题，汇聚科技企业与矿业企业精英，共同探讨 AI 如何破解传统找矿效率低、成本高、风险大等痛点，推动矿业勘查从经验驱动向数字驱动转型，引领行业技术革新。
9: 据了解，自2010年举办首届以来，中国广西东盟矿业合作大会已成功举办了13届，累计接待中外参会嘉宾约14000人，参展企业约3480家，完成推介洽谈项目1423个，签约项目184个。在矿业大会、矿业展的支撑和催

0: 划下，先后成立了中国东盟地学合作中心等平台，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自然资源领域合作共识不断增强，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自治区地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科：
1: 下一步，中国与东盟地学合作将着重从地学项目合作研究、地学成果交流、地学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加强，不断深化地学合作领域互通与融合，持续推动中国与东盟在地学领域开展多方位深层次合作。
2: 9月28号，南宁学院举办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共寻国家烈士纪念日精神价值主题情景思政大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全校师生重温长征历史，致敬革命英烈，传承红色精神。请听记者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是学校深耕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实践传承英雄正气新体验建设的核心环节，依托广西作为湘江战役核心主战场的深厚红色底蕴，打破传统思政课的讲授边界，融合师生讲授、亲历分享、情景诵读、仪式浸润等多元形式，打造了一堂沉浸式实景化的大思政实践教学课。南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研室主任韦爱丽：
4: 我们国家现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有无数的英雄站出来，这些烈士的付出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
3: 整场活动以牺牲、纪念、传承为核心逻辑主线，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脉络，带领师生从长征英烈的壮烈事迹出发，回望跨时空的忠魂守护故事，最终锚定新时代青年的使命坐标，让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直抵青年心底。南宁学院商学院会计学学生黎秀坤：
5: 不忘来时路，才能走好未来的路。在我们以后的学习生活之中也是一样的，只有以史鉴今，只有学习先辈的这些精神，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培养树立理想信念。
3: 南宁学院青山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学生龚培洲：
6: 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革命烈士对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巨大牺牲。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觉得要缅怀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创造未来。
2: 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曾经只承担通行功能的地铁站点边角地块，如今变身市民休闲小憩的城市会客厅。近日，南宁地铁小而美公共空间2期项目正式建成开放。1号线金湖广场站、浪东客运站出入口、万象城地铁站口改造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地铁周边空间焕发全新活力。来听记者孟翔、实习记者谢雨欣、吴珊珊的报道。
7: 记者在金湖广场地铁站 B 出入口看到，崭新的城市街角空间干净整洁，新栽种的梧桐树枝叶舒展，形成一片林荫，树下设置了成套休闲桌椅，打造出舒适的户外休息区，不少市民在此歇脚闲谈。市民梁建萌：
8: 我们现在这个地铁站出来了之后，发现现在多了非常多的这些树木啊、座椅啊，还有新增了这些停车场，更加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些生活，反正感觉很惊喜。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的这些空间，能给我们更多的方便吧。
7: 据了解，南宁地铁小而美公共空间2期项目改造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布局便民业态点位5处，优化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超2000个，科学划分停放区与禁停区域，有效规范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一中心站长黄丽琴：
9: 在空间改造方面，我们采用插画式微更新模式，充分盘活地铁站点周边闲置空间和边角资源，在保障交通通行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交通接驳、便民服务、休闲社交、文化展示等功能，推动地铁出口周边空间由单一交通通行场景向复合型城市公共空间转变。
7: 本次工程同步完成南宁东站、金湖广场站等9座地铁站公共卫生间升级，于细微处改善乘客出行体验。
2: 昨天，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与

0: 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二次元主题文创集市趣漫文创集在南宁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正式开业，这也标志着南宁首个邮政加轨道交通跨界融合项目正式落地运营。请听记者张平、通讯员谢向炫的报道。
1: 趣漫文创集位于会展中心地铁站站厅层 B 口，该文创集依托会展中心地铁动漫城及相关漫展活动流量，围绕国产动漫 IP、 本土文化 IP 两大主线，汇集多款邮政文创产品与官方授权动漫文创周边，包括限量邮票、纪念封、明信片、潮流玩具、绣球、地铁文创等特色产品。开业现场，不少市民乘客、动漫爱好者进店打卡，加盖专属纪念邮戳，挑选文创邮品。市民李女士
2: 刚进去看了一下，发现它还有南宁的原创的特色的，比如说那种绣球啊，比如说盖章，还有一些文旅的那种联动，可以给亲友带一份，然后也可以推荐朋友来观看一下。而且它这里还有很多动漫的 IP 联动，然后也有实用的。
1: 现场还提供商品寄递、纪念邮戳加盖、主题 DIY 文创体验等邮政特色服务，配套智能自助售卖设备，将集邮文化和潮流文创融入地铁通勤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出行途中就能打卡感受文创魅力。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郊区分公司副经理陈思彤：
3: 现在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拥抱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文化，近年来也一直在跟各大 IP 进行联名产品的一个发布，以我们的邮票、明信片类产品为主打，以此呢去把我们邮政的整个的一个品牌文化更加年轻化、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化。
0: 记者王玉莹报道，9月29号由本色艺术空间主办、明歌湖国际音乐小镇协办的色彩研究所让色彩成为感知的实验艺术展在南宁市明歌湖本色艺术空间开幕，展期将持续至11月30号。
4: 990搜同城，
0: 当前数字应用加速融入城市基底，政务提效、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正在南宁不断涌现。司法办案提质提速，短剧产业借质扬帆，智慧文旅加速落地。技术不再是遥远的概念，化作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力，持续为南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5: 走进南宁市司法局的办公场所，以往堆满桌面需要人工逐一登记统计的纸质评议问卷如今已经少见，一叠叠回收上来的问卷送入纸质评议问卷智能识别应用，扫描、识别、统计、生成报表一气呵成，整个过程不再需要工作人员手动录入。南宁市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唯一：
6: 过去处理纸质评议问卷确实很让人头疼，我们每年要处理上千份问卷，每份都要人工逐项打卡录入，3到5个人得连轴转10多天才能搞得定，遇上紧急任务根本来不及，而且长时间重复劳动眼睛都看花了。
5: 如今依托纸质评议问卷智能识别应用，仅需一名工作人员操作4到5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问卷的识别、统计与结果导出，人力投入缩减80%，整体工时降幅达到98%，枯燥重复的数据工作交给 AI， 干部得以把更多精力放在结果研判、问题整改上，实现技术跟着业务走，让技术真正服务基层实务。南宁市司法局四级主任科员唯一：
6: 未来这套工具的应用面很广，只要是涉及特定纸质问卷识别的场景，比如满意度调查、民主测评、意见征集等，这套模式和工具经过简单的定制化调整，就可以快速适配到不同的业务需求上，完全不需要从零开始开发，拓展性非常强。
5: 如何从纷繁复杂的案件材料中归纳提炼有价值信息，曾耗费了办案人员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材料梳理、诉求提取到法条检索、文书起草，每一件案件都要办案人员单独归纳和梳理。行政复议智能辅助审理平台落地运行之后，局面正在改变，系统在本地闭环环境内运行，案件材料全部域内处理，涉密敏感信息不出域，守住安全底线，仅需上传案卷材料， AI 自动解析案情，提炼诉求，梳理各方观点，匹配对应法条。 办案人员仅需对前述内容进行把关，极大把办案力量从基础性、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南宁市青秀区司法局局长陈凡，
3: 在行政复议智能辅助审理平台里面呢，它是把我们整体的人的审理思路容纳了进去，然后逻辑也容纳到里面，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案件的审理的效率。它的梳理材料工作基本上由人工智能严格严谨的来完成，人只需要确认它归纳的对不对，归纳整理的对不对。
5: 从前要耗时数日的普通行政复议案件，现在办案人员半天便可完成事实核查、合法性和适当性审查、文书草拟等全部工作。 AI 承担起基础性、机械性的事务，办案人员得以抽身聚焦矛盾化解、法律研判，极大提升了工作质效，也进一步发挥了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南宁市青秀区司法局局长陈凡，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有社区矫正对象的一些数据，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辅助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心理分析和一个行为模式的分析，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对让我们对我们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更精准、更人性化的一个管理。
5: 跳出政务服务场景，在南宁的文创产业赛道，人工智能同样释放出巨大潜能。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创作、剪辑、配音等工位有序运转，打开企业搭建的 Nova AI 一站式内容生成平台，剧本生成、视频合成、多语种配音等功能集成一体。以往一部短剧从策划成片周期往往长达数月，现在借助 AI 工具，7到10天便可完成从剧本到成片的生产，整体制作成本下降70%以上。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王婷婷，
7: 平台每月支撑了将近100部集的并发调度，而且系统支持定时自动生成视频，制作团队实现了从随机生成到精准可控的跨越，真正实现了产能的规模化释放。海外短剧《龙的新娘》上线7天，海外充值流水突破$100,000，也直接验证了这套产能体系在商业化上的可行性。
5: 截至2026年9月，国内市场上企业多部微短剧作品播放量破亿，站稳平台头部赛道，文旅融合赛道同样跑出加速度。以青秀山、雍州古城、方特东盟神话等南宁地标为取景地的文旅微短剧《秀园》上线后，带动取景地搜索量与住宿预订量同步增长，剧中老友粉店等场景成为游客打卡点。百里秀美雍江、南宁都市商圈借由荧幕持续出圈，实现从线上流量到线下消费的直接转化。广西山海星辰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公共事务总监王婷婷，
7: 依托南宁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我们实现了多语言剧本的批量生成和本地化智能适配，我们也会把 AI 生成的微短剧和网文出海结合起来，以数字化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促进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共同推动南宁乃至广西的 AI 加数字内容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目前南宁市正深入开展实践行动，推动 AI 加快赋能千行百业，全市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关键领域，重点在南 A 展示中心周边区域打造一批可感可及、独具特色、可面向东盟推广的人工智能标杆示范应用场景。从政务大厅里减负增效的智能系统，到文创企业提质出海的生产平台， AI 正从单点试点走向连片集成，以数字之力为城市发展不断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0: 金秋送爽，国旗飘扬，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南宁市精心开展节日氛围布置工作，满城中国红，勾勒出家国同庆、喜庆祥和的城市图景。请听记者孟翔的报道。
8: 民族广场上主题景观花坛错落铺展，各色时令花卉竞相绽放，广场四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大型电子屏循环播放欢度国庆宣传标语，营造出喜迎国庆的浓厚氛围。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市民石新文
9: 觉得很喜庆，这里的氛围比较好，然后拍照啊、录视频都会比较上镜。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8: 走进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骑楼古街两侧挂满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息。市民谢女士，
10: 街上已经挂满了欢度国庆的标语，我的心中也非常的激动和自豪，希望我们祖国未来越来越繁荣昌盛。
8: 据悉，南宁已重点点位营造带动全域氛围，让国旗、鲜花、

0: 走进城市核心空间，把祝福祖国的浓厚氛围传递到群众身边，展现首府各族群众喜迎国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昨天，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国庆假期南宁车站预计发送旅客超200万人次。国铁南宁局通过动态加开列车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请听记者王敏仪的报道。
2: 国庆假期南宁车站客流高峰预计在10月1号高峰日发送旅客32万人次。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3: 客流以家庭旅游、探亲客流为主，馆内客流主要流向馆内各方向，直通客流主要流向广州、京广、桂南、昆明等旅游城市聚集的方向。
2: 为应对节假日客流，国铁南宁局动态加开列车，区内加开南宁往防城港、北海、玉林方向，区外加开深圳、广州、昆明、大理等方向的夜间高铁，满足旅客错峰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3: 南宁车站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工作人员。假日期间还安排了志愿者驻守站内各处，主动为旅客提供问讯、解答、路线指引等便民服务。
1: 昨天，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南宁天气变化明显，前期晴热高温，后期将会迎来冷空气，带来降温降雨，市民出游要提前做好准备。请听记者罗毅钦的报道。
4: 据南宁气象台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无大范围明显降雨天气过程。10月4号之前，天气晴朗，紫外线偏强，体感闷热。4号下午到夜间，冷空气由北至南影响我市，全市有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冷空气过境时伴有6到7级阵风，气温下降5到6度，秋意明显。南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黄丽：
5: 到5号的时候，气温就只有20到25度了，加上阴天风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秋意。那么到6号到7号就转为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了，早晨的低温在18度左右，所以体感有些微凉，白天会升到28度左右，所以是比较舒适的。
4: 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前期天气炎热，市民出行游玩需做好防暑防晒，留意局地降雨，假期后期降温降雨要及时备换衣物，避免着凉。到山区游玩时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阵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遇到强降雨时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不要在河道低洼处停留。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
6: 4到7日气温下降，桂北需防范寒露风天气，北部湾海面风力较大，海岛旅游涉海活动需注意安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大家规范野外用火，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7: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9相伴，零距离。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9: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青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
10: 洪福来带队深入全球农贸流转，调研督导之家入去拣，眼前生产在按家包工工作。

0: 原流居行要拎要龙年，食楼冻胆，系物管应，水别水边集金钱，反映搞楼活动。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观众话赞龙眼新粉》，男女青昂，全势报道。今日要撤出后廿五，原为水居孔福礼带队深入选潮，农安水转灯，重点转数。调领督导接家由佢拣，眼前省亲齐按家发工讲责，战力包装自面人民图瓜一哥，并眼款辣转好啲，种丑高兴假节。
1: 由雷吃龙潮水龙眼店，孔福礼票方食喷佢，有庆令食佢，玉琴省省佢等合审警面佢域。县选管科职人详细了解食品太高、缩面灌类、日选小杀等症群。低警调选潮集会，群众日选小灰啲，仲要中数。好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最低责任，严把真胡杂念、产次小售咩道管后，坚决杜绝瓜改、发机、三污食品流入内转，致力守护群众领先管啲安全。当水好假警设备选择会何？夹水摆扎正街隔雷风险安全，坚决捉牢眼前生产防线。由原省农贸队长洪福礼边扎边斩，现警员选河随转管理人员，详细了解各所炼油、水产海鲜、畜禽肉类等，民省选品的护院设备、日选小炼、真路轨道、砌加极波动等情况。低警调隔选管职能部门，欧加大随转工人调控砌监管力度。染雷打击孔大佛家邓积举举家嘅许渣灯挥发庆会，确保随转护院充足，家嘅平安叠衰佢烦，满足管中节日举简小灰水狗。孔福礼建调松枝举简印楼、佛楼、此楼激增，旅游、产饮交佛灯领域迎来小灰狗逢，眼前曝光人谋建居，展面吉及吉博望欧第九政治站会。随楼以人民会总审的发展水算，压实属队官类齐行力监管责任，以严实居所收罪眼前大先，包装民省水狗，设立大省观众获得堪、幸福堪、眼前堪。为领导镇居爽，边境新局、随转监管局、成选真等选管党会科职人，陪同督导兼查。
0: 今年要撤出后，龙眼面要领要龙年。食楼动审，行物管应，水别水兵集合战，粉庆搞楼活动。右边立法花战艇一楼战区举行，原政协副主席孔翠林出席活动。原会选战部、原会统战部、原政协办、分体旅游局、训练、中港海等部门有关领导，原水法协会、美术协会、水兵协会会员齐日战集合残泽者代表参加。
1: 瑞领瑞六年民族总结珍宝展前走，历战国首歌民族总结珍宝展前走，活动以食楼当审、闲物供应会最底，以水为水平艺术会斋替，深挖民族总结珍宝展前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彩真中华民族共同体观摄，乃战艇一幅幅水法美术摄影集合最底鲜明。也未多民族团结，动心触目的心静妙害，就未多显创真形，陈列发展，省台人份的省动居乐，集中战前六眼各族群中守门宣座，团结纷争的最大风貌，粉庆搞楼总，入战残泽者的代表会向残泽交水，先仔立海，激发韩容砌拍摄心得，加速集喷立饼的民族团结歌势，砌举赠发展边钱。参观人员结合残泽月份齐学习沈德柯栋交流，现场回分热烈。年女筹备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珍宝促进法正式举行，法律永强每年九月大水走设立会民族团结珍宝展前走，办理活动定六眼面二零二六年民族团结珍宝展前走的重要内容，尽力通知广泽齐分艺神的融合发展的省动实践。廿一部六眼面转持续法会同日争先令出人审。何追历年的责用，工大粉艺工作者暂中深入一嘴龙眼立焚花，以经乃整喷力泽，展现民族团结，显创真显砌水达发展成果，会展面九七年发展，福能追历。据了解，办理集喷战、转持续等，越领越陈年越越低。
0: 今年越市水校导航，吉楼啲之日总筹新水大粉面实践最低活动，由龙眼面新水大粉面实践中心海战。吸引中乃社區居民踴躍參與，
1: 有永安堂區。

0: 青菜粉绳，中秋猜灯谜，用入传统民俗加封佛名，饭斋好铺，去封月宿，佛名长官灯紫色，依家会辣豆腐头面月塔狗歪咒灯传统有海，全部食足。佛名紫色歪斩歪搭环节，系群中游轻松依味啲佛为种，客集佛名粉讽刺眼前全色。群众积极参与活动，真令村馆集转都换中秋村盼，现场欢庆烧肉过端，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1: 今天我玩了七色，这七色我都是选了自己喜欢的颜色，我感觉它们融合起来很好看。我感觉今天的中秋非常的热闹，很好玩。
0: 摆好档内，由龙眼面省区大饭面实践中心、县委选战部追办，县政令饭面管理办公室承办。以观众人望人嚟的形式，将传统粉蛙、粉面教育、好泼展展融为一体，真系爆饼就了，全善全美，粉面全好啲，中秋节日氛围。
2: 中秋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本次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让群众感受中秋文化魅力，涵养文明新风，传承优良家风，营造喜庆和谐的节日氛围。
0: 龙眼的世界大宅粉蛙的发展到节日，而龙眼面叫坚贞北南村，就弄一包大宅粉蛙的鲜活细水，静静铺展由岭南大队。近来每场拖延都卷积累历史，每季汇集多数港队战改。为了夺落北南的大宅文化，我哋去个流龙眼用媒体中心推出千年北南大宅巡演系列节目。个流啲双胞追捕夹受龙眼本土双胞粉发仔民俗展架，多谢撇口北南顺嘴大宅文化最初的银居。我哋播出第转西展粉面廿块洞，喺个流肚仔潭边廿块洞，介绍一点六凡年展啲大宅海展文化。
3: 四万年前，岭南已有人类烟火，龙湾亚槐洞封存着这片土地的史前文明。大家好，我是小唐。本期《千年博浪荡作寻源》节目，我们将携手嘉宾，共同探秘这座远古人类家园。卢所长，我们看到这个洞口开阔，外观朴实，看似是一个普通的山洞，里面却深藏奥秘，是吗？
4: 对的，亚槐洞遗址是目前南宁发现最早的古人类洞穴遗址。早在四万多年前，就有古人在这里生活定居，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文化遗物。
3: 2015年的系统考古发掘，让亚槐洞万年历史重见天日。遗址拥有近8米挖掘深度、5米厚文化堆积，完整覆盖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4万多年人类活动脉络清晰可考，史前用火遗迹更是先民生活的直接实证。看来咱们这一次的发掘极具含金量，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发掘最重磅的发现？
4: 这个遗址的话有两大重要的发现，一是发现了一座旧石器晚期的墓葬，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女性头骨化石，这对于研究本土人群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二是发现距今16000年的野生稻遗存，为研究史前人类利用野生稻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3: 如今，作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的亚槐洞遗址，正是我们解码华南史前文明、溯源龙湾千年文脉的珍贵钥匙。
0: 你好，今日喺度就嚟举节目呢节目嘅内容，经来省份咨询请收秒，并冇立懒摇码。关注个楼电网络卫生公众平台，并进行交流。个楼等廿句节目嚟紧，明天多谈咯。

0: 就是这次的水钱大家都有功劳，如果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就平分了嘛。
1: 慢着，这票干下来功劳有大有小，凭什么平分？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认为我开头那一下最要

0: 报警，
1: 功劳最大。
2: 开头有啥用？人家不往下点，你开头白写。
3: 你俩先别急，先确认精准那一步稳不稳？
4: 稳不稳？最后那一下才见真章。
5: 哎，我那条短信啊，你看啊，认证未完成，设备已禁用，24小时内处理，否则无法通行。这焦虑感，这紧迫感，你换个写法试试。
2: 得了吧，你写的再好，人家不点链接有什么用？我做的那个界面 ，ETC 服务中心，那个 logo， 那个字体，那个官网配色，全是1:1还原。他点进来的时候，有任何怀疑吗？
3: 行了行了，吵什么呢？我再问一遍，没有我把车牌号写你短信，他能信？那是发给他本人的。
6: 车牌号码是我的，没错啊。
4: 你们啊，前戏做了一大堆，最后还不是我让他填了验证码？没有我这一步，你们前面不都是白忙活了吗？
1: 当时他收到短信的时候，他犹豫了。我看了后台数据，他在短信页面停留了好几秒，
2: 然后他点进来了。点了，就说明我页面做得好。
3: 我这一笔本人车牌才是信任开关。
6: 应该不会有假吧，都知道我车牌的。
4: 行了行了，钱最后是过了我的手，验证码一填，2000块到账。你们中间有哪一步能把钱直接要过来？
1: 收个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4: 没有，
1: 谁拉我的车牌？车牌算什么？哎，谁？
7: 你们吵完了吗？
2: 怎么回事？
8: 店员跳闸了。
9: 谁在外面？
7: 你们的项目复盘我听明白，确实配合的不错，短信造荒，链接伪装，车牌取信，验证码收钱，流水线作业。不过这条流水线今天到站了。
10: 一看短信不要慌，催你现实是伪装，二看链接判真伪，域名不对别点击，三看内容准不准，车牌暴露有文章，四看验证码不填，索要一律是诈骗，官方渠道查清楚，顺手举报不留情，数据守护在身边，一路平安到永远。
11: 秦，你知道这些年来诈骗界的绝猛是谁呢？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显示，抓单返利诈骗长期霸榜，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也就是说每4起电诈里就有一个是刷单返利的诈骗。他凭什么这个成功？因为金庚那年问题恶劣，参与门槛低到零，手法还不断迭代升级，发量常年稳居席位，骗子用他刷业绩简直屡试不爽。那这个刷单返利诈骗藏在哪里？在短视频广告里、饮料消息里、陌生快递里、短信里、网页弹窗里、咨询服务里，还有你对自己定义的迷之自信里。一旦动了心，那你就慢慢清楚了骗子为你量身定制的沉浸式破产体验营里。下载诈骗专属 APP， 点赞、关注、评论，你即可返你几块钱。尝到甜头了吧？制造变速任务，现实抢单，手慢无。骗子的套路比外卖骑手还准时。你试着点了1杯，真翻了30，迅速产对打铁，连环单平单佣金翻倍，离开时投入5笔2000-10000，这就是刷单返利的入门款，专治各种上当案。而今骗子的诈骗手法越来越隐秘，如果屏幕前的你是个男人，尤其是单身男，那你就要小心了。现在的刷单民众一定精准到让你心甘情愿掏空钱包，还觉得自己在做桃花运了。 这个变种就是色情服务加耍单。骗子在努诺某台上发广告，说完成三单认证就能约到小姐姐，你上个鸡能赚钱又能约会，在美女头上的糖衣。

头胆红胆煞，刷了一单又一单，结果美女的影子都没见着，镜子头永远卡在99%，你永远差最后一单。最后骗子使出杀手锏，任务未完成，卡单操作异常，账户被冻结，别动接口轮番上阵，有你加大头颅，你越抓越急，越急越爽。

搜好钱袋子。96110反诈专线永远为你守护。如遇被骗，请立即拨打96110，拨到当地派出所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搜住血汗钱，不听不行，不贪恋，勾住反诈新防线。

科技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活更加智慧便捷。时代的潮汐奔流不止，创新的力量正涌向未来，让我们一起见证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的时代交响。全国科普月，一起同行，共创无限可能。

助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

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0: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清秀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 衡州市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2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1.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0.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 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2.4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公益提醒。
1: 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 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6不准。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6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4件事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1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2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3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4是知归期，
2: 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
5: 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有序行车，提速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

0: 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2: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3: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4: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饭局，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来聊聊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为了防范手握重兵的武将们效仿他再来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取而代之，于是呢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手段，以此消除了心腹大患。可以说陈桥兵变是杯酒释兵权的这个故事的前因。而说到陈桥兵变的发生呢，咱们还要从赵匡胤这个人的奋斗史说起。赵匡胤身上到底有什么魅力，他能够一步步成长为后周军中的一面大旗，让人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的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宋太祖养成记。北宋的建立者赵匡胤祖籍是河北涿州，父亲赵弘殷，母亲杜氏。后唐天成二年，也就是公元927年的时候，赵匡胤出生于洛阳甲马营，乳名叫香孩。怎么得这么个名呢？传说他出生的时候啊，正值后唐明宗皇帝在宫中焚香祷告，所以生下来之后啊，他是体有异香，三日不散，故此取了这么个乳名叫香孩。当然了，这些话呀，无论是出自官修正史还是民间传说，那我姑且说之，您各位姑且听之，别当真。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认真呐，您就输了。这种给大人物刷色的套路，古今中外那是司空见惯了。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话说几年之后，这香孩到了读书的年龄，赵弘殷正式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赵匡胤。匡就是匡扶保佑的意思，胤呢就是子孙后代的意思。那通过这个名字，您就能看出来父亲对儿子确实给予了厚望啊。而赵匡胤也确实没让父亲失望，少年时代他不但读书读得不错，而且同他父亲一样，在习武方面也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宋史太祖本纪当中记载说，赵匡胤那是学骑射，折出人上，骑马射箭呢，比一般人那要强得多。几年下来，已是一个刀马娴熟、小有名气的骑手了。不过，赵家在赵匡胤长大成人的这几十年当中，却很不景气。赵弘殷本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所宠爱的一名战将，自李存勖在兵变之中被杀之后啊，他也就开始受到冷落了。这十几年里，朝代也是两度更迭，天子呢就换了五六位，但他的官职啊却一直没有得到提升。 在这期间，赵家又添了两男两女。

家境也是日益的艰难。开运二年，也就是公元945年，赵匡胤结婚成家了，当时啊19岁。中国有句古话说，成家应当立业了，但家中窘迫潦倒的现状告诉赵匡胤，想要依靠家庭的帮助来干一番事业的路，那是走不通的。21岁那年，他毅然离家出走，决心在外边啊闯荡一番。他先是去投奔几位父亲从前的好朋友，但无奈这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些有权有势的前辈那儿得到关怀和帮助，反而呢受了不少的白眼和奚落。有一次啊，他来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家，希望啊能在这儿谋个一官半职的安身差事，可王彦超呢却跟打发叫花子似的，给了他几贯老钱，把他轰走了。2年的流浪生活，他可没少吃苦受罪，但赵匡胤并没有被压倒，相反，他的意志和性格却磨练得更为坚强，眼界也变得更为开阔了。这一天，他来到了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进了一家寺院。寺院的主持啊，是一位近100岁的老僧，饱经沧桑，阅人无数。他见赵匡胤紫面风衣，抱头还眼，虽然是满脸的风尘，却掩不住英挺之气，一身破衣却不带寒酸之态，心中是暗暗称奇呀。一番交谈之后，更觉得此人气度不凡。老和尚告诉赵匡胤，汉水以南的各个政权都比较稳定，而北方却是战乱不止，可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所以呢，你应该北上而不应该南下。这位老僧不但向赵匡胤厚赠了2两盘缠，而且还将寺院当中唯一的一匹驴送给他，让他当脚力北上。在这期间呢，还发生了一段历史上很有名的故事，千里送京娘。话说有一天，赵匡胤在前往山西太原的途中，在一个道观里偶然看见大殿之内关着一个弱女子，上前一打听啊，原来这位少女是蒲州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永济，名字呢叫赵京娘，本来是随着父亲北岳还愿的，可路上被强盗抢到了此处。听了姑娘的讲述，赵匡胤侠义心肠是油然而生，毅然决定以兄妹相待，要跨山渡河，千里迢迢护送京娘回家。途中呢，虽然遇到了抢夺京娘的那伙强盗连环袭击，但是赵匡胤一身的武艺啊，把这伙贼人一一击退。加之路途中赵匡胤对京娘是体贴关怀，所以呢，在途经河北武安门道川的时候，京娘姑娘向赵匡胤诉说了爱慕之情。但是赵匡胤觉得他救京娘那是义举啊，不能有私心杂念，否则他跟抢京娘的那些强盗有什么区别呀？我这不成了乘人之危了吗？所以踌躇满志的赵匡胤是婉言谢绝，仍然守着兄妹之礼。一路之上风餐露宿咱们不用多说，等送京娘安全的回家之后，京娘的父母感动之情那是难以言表啊，眼看着失而复得的宝贝闺女，也欣然提出要将京娘许配给赵匡胤。他暗自思忖之后，还是婉言谢绝了。其中呢，有2个难言之隐。第一个，还是途中他婉拒京娘的那个想法，如果我答应了，那这千里送京娘的行为必然会蒙上不义之名。第二呢，是自己壮志未酬，即使要娶京娘为妻，也要等到来日有所建树之后再来接京娘。

0: 是花好月圆。之后啊，两个人互怀爱慕之心，但又不能言表，赵匡胤只能在难舍难分中独自离去。分别之后，京娘一片痴情难以自解，不久便伤心而逝了，空留下一段千古传唱、令人唏嘘的爱情悲歌。为了颂扬赵匡胤的侠肝义胆，后人有诗赞之曰：不恋私情不畏强，独行千里送京娘。关于日后赵匡胤是如何创建大宋天下的，咱们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前面呢，咱们讲到了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故事，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其实啊，赵匡胤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开创大宋王朝，主要还是靠他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努力经营的结果。八个字总结，那就是把握机遇，应天顺人。乾佑二年，也就是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了河北邺都，也就是现在河北邯郸临漳县一带，投靠在后汉枢密使郭威的手下，做了一名士兵。转过年来，郭威发动兵变，推翻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王朝。赵匡胤因为战功卓著，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没过几年的功夫，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成为周世宗。世宗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因为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这些个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周世宗即位之后，赵匡胤就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对后周发动了进攻，赵匡胤随周世宗上阵迎敌。这场恶战还真多亏了赵匡胤的出色表现，最终才使得后周军队是转败为胜。同时呢，他也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战后啊，赵匡胤不但被破格提拔为后周禁军的高级将领、殿前都御侯，而且呢，还被委以整顿禁军的重任。在他的亲自主持之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调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三项重要举措。 也正是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当中，赵匡胤开始在军队之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将罗彦桓、郭延斌、田崇进、潘美、米信、张琼、王彦生等等

自己麾下的心腹之人安排进殿前司诸军，分别任中基层将领，同时呢，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主动地和其他中高级将领交接，并且和石守信、王审琦、韩崇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正忠、杨光义结拜为义社十兄弟，形成了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朋友圈，这也就奠定了他在军队中的崇高位置，也为日后的陈桥兵变打下了人心的基础。从显德三年到显德五年，也就是从公元956年到958年，周世宗对南唐前后发起了三次进攻，逼迫南唐把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了后周。在整个战役当中，赵匡胤表现的是最为突出，因此呢，被提升为中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处事待物上也与之前啊是大不相同。以前呢，他只注重在军队当中交接武将，现在呢开始注重文臣了，赵普、王仁瞻、楚赵辅、李楚庚等等这些个文臣都是在这个前后被他罗织在麾下的，成为了心腹幕僚。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欢读诗书的草莽作风。在一次战争结束之后啊，哎，有人发现赵匡胤指挥着士兵把好几个大木箱子搬上马车，要往自己家里搬，便立刻到周世宗柴荣那儿打小报告，说这家伙是中饱私囊，贪图民脂民膏，您得管一管了。世宗柴荣听到之后是怒不可遏，立刻就骑着马去赵匡胤府上调查。说来也巧了，柴荣到了他家门口，正好看见赵匡胤在指挥着下属啊，在那儿卸车呢，地上果然堆放着好几个大木箱子，那这就是铁证如山了，还有什么说的？派人上前打开箱子，这么一看，哟，发现这里头啊，一个大子儿都没有，是什么呀？全都是书。这时候赵匡胤俯身叩拜，然后告诉皇上说，微臣不通文墨，既能承蒙陛下厚遇，心中是十分的惶恐内疚啊，因此呢想要多读一些书，以便日后能为皇上效劳啊。听到这一番话，世宗柴荣自然是感动得不行啊，亲手将赵匡胤搀扶起来，从此是更加的重用和信任。显德六年，也就是公元959年的3月，后周宰相王普猝然去世，赵匡胤平生最怕的人就是这位王普，几天之前他还被王普训斥的是唯唯而退，现在啊，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喽。据《旧五代史》上的记载，赵匡胤曾经说过，此人在，朕不得此袍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有这个老头子活着的话，我这身黄袍就穿不上喽。可见赵匡胤对王普忌惮之深。而同年的6月，周世宗也去世了，这一下所有可能阻挡赵匡胤称帝的障碍可就全都没有了，形势变化之快，机遇来得之易，连赵匡胤自己都没有料到。周世宗死后，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后周王朝也随即出现了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四起，都说天下无主了。有一些忠于后周的官吏啊，马上就敏锐地意识到动乱的根源，10有8 9就要出在赵匡胤这儿，指出赵匡胤呢不应该再掌管禁军了，甚至有人主张说，咱们要先发制人，尽早的把这赵匡胤给除掉，以绝后患。

与此同时，赵匡胤的幕下心腹也在加紧活动。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头，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化。先看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昭出任，他呢是赵匡胤的少年故交，俩人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侯一职由王审琦担任，他既是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当中最核心的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所有的高级将领职务都由赵匡胤的亲信担任了。那咱们再看侍卫司系统，全部高级将领当中，原来赵匡胤呢只跟韩令坤有兄弟之谊，他当时正领兵驻守在淮南扬州，京城当中实际上就只剩下了副都指挥使韩通，势孤力单，自然不能和赵匡胤相抗衡。说到这儿，您大概就听出来了，陈桥兵变的发生似乎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如果不发生陈桥兵变，也会发生什么李桥兵变、赵桥兵变；不发生在初一，也会发生在十五。总之吧，好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赵匡胤荣登大宝的步伐。那么陈桥兵变前前后后又有哪些有意思的历史细节呢？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曲线天气。

0: 黑龙江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清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多云。江南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衡州市当前温度31.5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1.9摄氏度，天气多云。 武鸣区当前温度33.3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良庆区当前温度31摄氏度，天气多云。马山县当前温度32.5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2.2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3.4摄氏度，天气多云。隆安县 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FM
1: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都告诉了姓农，姓农想了一想，呸，你和乌龟答了话还要说呢，这不明明是王八从上海买了人，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吗？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也觉得自己太笨，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于是也一笑归座。等到席散了，时候已经不早， 姓农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方才雇车回站。叩开了门，取表一看，已经2点半钟了。走过一个房门口，只见门是敞着的，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手里拿着鸦片烟斗在那里出灰。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骂人呢。只听他骂说：“这么大早查房就都睡完了。” 天下哪有这种客栈？一回眼看见我走过，又说：“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

回来呢。我听了这话，不免对他望了一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简书，不免点头招呼，彼此问了几时到的，住在几号房，便各自别去。次日我办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饭之后，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只见陆简书踱了进来，彼此招呼坐下。简书说，早没有知道您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啊，正是，出门人有个伴儿，就可以互相照应了。像我兄弟是个废人，哪里能照应人？约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应。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名宝进京引荐，却赔累的不少，这也罢了。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这两天回信儿来，正不知怎样呢。丢了东西，应该就地报失追查，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哎，我丢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户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儿，我在枕箱里取出户书来记一笔账，不料一转眼间那户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报失？那么说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啊。这是我的妄想，要想托文琴去说补写一封，不知可办得到。这封信是谁写的呢？一言难尽呢、我这封信是花了不少钱的，兄弟的同知直隶州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一向在湖北当差。去年十月里，张志军给了一个名宝送部引荐，到了京城遇了社亲车文琴，劝我过个道班。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气，况且一捐生了，到了引荐时，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不大愿意。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可以借着这名宝设法过班，叫我且不要到部投道。我听了他的话，一耽搁就把年过了，直到今年正月底才走着了路子，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运的，烦了他引荐，拜了周中堂的门，那一份致荐就花了我8000。只见的中堂一面话也没有多说两句，只问的一声几时进京的，湖北地方好，就端茶送客了。后来又是打点什么总管嘞，什么大叔嘞，前前后后花上了20000多，连着那一笔致荐已经30000开外了，满望可以过班的了。谁知道了引荐下来，只得了仍回原省照例用7个字，你说气死人不呢？我急了，便向文琴追问，文琴也急了，带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找了10多天方才得了回信，说是引荐那天里头弄错了。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可知道人家银子是上3-4万的去了。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找了原经手人向周中堂讨主意，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张志军，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再委一个报销或借饷的差事云云，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荐。那时却极力想法，我得了这一封信似乎还差强人意，谁知偏偏把他丢了，你说可恨不可恨？我听了他这一番话，不觉暗暗一讶，又不便说什么，因搭讪着说，哦，原来文琴是令亲呐、想来总可以为利的。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儿，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何况我当日也曾经带他排解过一件事儿，他这一回无论如何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那既如此，更可放心了。嘴里是这样说，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什么

0: 殷又挑着说，这排难解分啊，最是一件难事儿，遇了要人排解的事儿，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所以尤易感激。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会，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文琴那回事儿，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过太过于不羁弄出来的罢了。他断了弦之后就续订了一位田房，也是他家老亲，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从前文琴在扬州时是和他常见的，谁知文琴丧偶之后便纵情花柳，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却并不想娶。定的时候已是没有丈人的了，过了两年那外母也死了，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婶居住，等到母服已满仍不见文琴来娶。那小姐本事也大，从扬州找到京师，拿出老亲的名分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她到的京里是举目无亲的，自然留她住下，谁知这一住就住出事情来了。那小姐在她宅子里住下，每日只跟着她老太太，大约没有人时候不免向老太太诉苦，说依着婶娘不便，求告早点娶了过来，那是一定的了。文琴这件事却对人不住，去老太太不在房时便和那小姐说梯级话，拿些甜话儿骗她。那小姐年纪虽大，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闰女，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于是乎上了她的当。文琴又对他说，你此时寻到京城，唐使就此办了喜事，未免过于草草，不如你且回扬州去，我跟着就请假出京，到扬州去迎娶，方为体面。那小姐自然顺从，不多几天便仍然回扬州去了。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儿，不知怎样被一个姚姐儿把她迷住了，一定要嫁她，便把她迷昏了，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叔丈母，说本来早就要来娶的，因为访的此女不真，然而还未十分相信，尚待访查清楚然后行事。据料娶此次亲身到京，不真之句已被我拿住，所以不愿再娶，云云。那小姐得了这个信儿，便羞悔交蹦，自己吊死了。那女族平时好像没有什么人，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即至出了人命，那族人都出来了，要在地方上告她，倘告她不动还商量京控。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知道闹出这个乱子，便一面打电报给她，一面带她排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事弄妥了，未曾涉讼。经过这一回事之后，她是极感激我的，一向我和她通信，他总提起这件事，说不尽的感激图报。所以我这回进京，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未免懒点，二则也信得他可靠，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不料自己运气不佳，一连出了这么两个岔子。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叔说罢连连叹气，我随意敷衍他几句，他打了两个哈欠便辞了去，想是要紧过瘾去了，所以我也并不留他。自此过了几天，经理的信寄了出来，果然有树农给我的一封信，内容详说吕生历年得意光景，两月之前已接其来信，言日间可有属缺之望，如果得缺，即当以电相邀，务起帮忙。前日忽接其电信，主速赴济南，刻你即日动身，取到烟台前去，云云。我见了这封信，不觉待吕生大慰。正在私心窃喜时，忽然那陆简叔哭丧着脸走过来，
2: 兄弟这运气真不好，车文琴的回信来了，说

悦了我的信，便连忙去见周中堂，却碰了个大钉子。周中堂大怒，说我生平向不带人写私信，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师弟之情难却，破例做一遭，不料那荒唐

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参吧，我已经有了办法了，云云。这件事儿叫我如何是好啊？我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神色，觉得甚是可怜。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他们到底是亲戚。说的他相信还好，倘使不相信，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我何苦结这种冤家？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这又何苦呢？因此隐忍了，不曾谈，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安慰他几句就算了。简叔说了一回，不得主意，便自去了。再过几天，我的正事儿料理清楚，也就复轮回上海去，见了季之，不免一番叙别，然后把在今各事细细的说了遍，把账略交了出来，季之便叫置酒接风。金子安在旁插嘴：“还置什么酒啊？今天不是现成一局吗？”季之笑说：“今天这个局怕不成敬意啊。”德全说：“哎，曾敬意也罢，不曾敬意也罢，今日这个局啊，既然允许了，总逃不了的，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我问：“今天是什么局啊？何以碰得这般巧？”“今天这一局啊，是干饭明教的，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又不能不做是快心之举。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平生的强横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她的男人一辈子受她的气，到了40岁上便死了，外面人家说是被她折磨死的。这件以前的事儿我们不得而知，后来她又拿折磨男人的手段来折磨儿子，她管儿子是说的想的，更没有人敢派她不是，她就越闹越强横起来。”说了半天，究竟她的儿子是谁呀？他男人姓马，叫马树臣，是广西人，本来一个江苏候补知县。他儿子马子森从小是读会英文的，自从父亲便考入新官充当贡士，挨了7-8年，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他那位老太太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自己霸着当家，平生绝无嗜好，唯有敬信鬼神是他独一无二的事儿，家里头供的什么齐天大圣、观音菩萨，乱七八糟的，闹了个烟雾腾天。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师姑、道士，凡是这一种人上了他的门，总没有空过的，一张符、一卷经，不是10元便是8元，闹得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不够他用，连子森回家吃饭一顿好饭也没得吃，2块咸萝卜、几根青菜就是一顿。有时子森熬不住了，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只这一句话便触动了老太太之怒，说儿子不知足，可知你今日有这碗饭吃，也是靠我拜菩萨保佑来的。唠叨的子森不亦乐乎。后来子森私下续了几个钱，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行，倒也连年赚钱。这笔钱子森却瞒了老太太，留以自用的了。外面做了生意，不免便有点应酬，被他老太太知道了，找到了妓院里去，把他捉回去了，关在家里3天不放出门，几乎把新官的事儿也弄掉了。又有一回子森在妓院里复习，被他知道了，又找了去。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把脚骨跌断了，把和妓院的人都吓坏了，恐怕闹出人命啊。那老太太却别有费长，非但不惊不吓，还要赶到房里把席面扫个一空，骂了个无了无休。众朋友碍着子森不便和他计较，只得劝了他回去，然而到底心里不甘，便有个促狭鬼想法子收拾他。前2天找出一个人来，与子森有点相像的，瞒着子森去骗他上套。子森的辫顶留得极小，那个朋友的辫顶也极小。那促狭鬼定下计策，布置

0: 的，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儿，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在哪一条巷第几家，妓女叫什么名字啊，说得清清楚楚。那位老太太听了，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跑来，一直登楼入房。其实那促侠鬼约定的朋友正坐在房里等做戏，听说是魔头到了，便伏在桌上假装瞌睡，双手按在桌上掩了面目，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那魔头跑到房里，不问情由，左手抓了辫子提将起来，伸出右手就是一个巴掌。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什么事情，那魔头见打错了人，翻身就跑，被隔房埋伏的一般人一拥上前把他围住，和他讲理，问他为什么来打人。他起先还要硬挺，说是来找儿子的。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他才没了说话，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那促侠鬼布置的真好，不知道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又找了两个炭火来，一味的吓他，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那魔头虽然凶横，一见了外国人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于是乎一般人做好做歹，要他点香烛赔礼，还要他烧鹿头，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烧鹿头。上海妓院遇了烧鹿头的日子，便要客人去吃酒，叫做崩场面。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边，约了我今天去吃酒，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便顶着我要吃花酒。我说，这一台花酒不吃也罢。德全忙说，哎，这是什么花？那乳人之母博来的花酒，吃了于心也不安。所以我说是干饭明教的。其实平心而论，乳人之母吃一台花酒自是不该，若说成创一个魔头吃一台花酒，也算的是一场快事啊。他管儿子总是正事儿，不能全说是魔头。他认真是拿了赠礼管儿子，自然不是魔头。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这种人也应该要成创成创他才好。子安说，这还是管儿子呢，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也闹过这么一回事儿，并且年纪不小了，老夫妻都上了50多岁了。那位太太管男人管得异常之严，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自己用了车夫，凡是一个车夫到宫，先要听太太吩咐，如果老爷到什么妓院里去，必要回来告诉他，倘或瞒了，一经查出，马上就要赶滚蛋的。有一回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说话，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这位太太听了，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不知走到什么地方，胡乱打人家的门，打开了，看见一个50-60岁的老妇人，她也不问情由，伸出手来就打。谁知那家人家是有体面的，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欺辱，便大不答应起来，家人仆妇一拥上前把她捉住，她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被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方才住口。那包车夫见闹出事儿来，便飞忙回家报信儿。他男人知道了，也是无可设法，只得出来打听，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方才得以点香烛服礼了事。这种女子真是戾气所终。季之叹说，哎，岂但这两个女子啊，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见事儿也多了几件，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他那家庭之中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居了99%。我看总而言之啊，是女子不学之过。我听了这话，想起石应之的事儿，因对季之等述了一遍，大家叹息一番。到了晚上，季之便邀了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

各位好，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乌克兰单方面公开向韩国移交朝鲜战俘事宜，惹恼韩国，韩国召见乌外交官要求澄清道歉。美军弹药不足，韩国军火商瞅准商机，计划投巨资在美建炮弹生产基地。乌军首次用火烈鸟导弹袭击莫斯科，俄称全部击落。美国刚拒绝伊朗七日方案，又推进与伊方间接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国强烈不满。韩方指责乌方违反保密。

0: 约定要求乌克兰正式道歉。
1: 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目前已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消息已经公开，韩国政府迅速表达强烈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移交朝鲜战俘属于高度敏感议题，乌方未经协商单方面对外公布，违背双方保密约定，对此深感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各执一词，争端持续升级。9月2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正式立场，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2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28号，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使馆临时代办安德里维什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作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韩国媒体分析认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行公开战俘遣返一事，背后隐藏着因为未能从韩国获得防空导弹支援而产生的不满。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韩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并向乌克兰提供了防弹衣、防毒面具等非致命性军援。2023年，韩国曾以租借的方式向美国提供约50万发155毫米炮弹。外界普遍认为其通过美军库存交换机制间接流入乌克兰，但韩国官方始终否认直接援乌炮弹。2026年7月，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韩国总统李在明与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公开承诺对乌克兰提供1亿美元一揽子援助，明确不含杀伤性武器，集中在能源、医疗、重建等领域。近期泽连斯基不断释放爱国者防空弹药耗尽的信号。8月，泽连斯基公开喊话韩国想要防空系统援助，并称已准备好在无人机等领域展开合作。对此，韩国外交部8月10号回应称，不会向处于交战状态的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只愿意在未来考虑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相关工作。理由是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处于激烈武装冲突中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并要求最终用户仅将其用于和平或防御目的。随后，乌克兰多家媒体以韩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支援为题，报道了韩国政府的立场。天宫二是韩国在俄制地空导弹系统基础上研发的中程地空导弹系统。天宫二防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5马赫，最大射程4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超过15公里，可和美军防空体系数据交联，是韩国对外出口的主力防空装备，被誉为韩版爱国者，但售价仅为美国爱国者的1/3。韩媒指出，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导弹数量大幅增加。在俄罗斯的饱和式攻击压力之下，天宫二显然是乌克兰当下迫切需要的。俄罗斯此前多次警告，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两国关系将遭受严重打击，俄方或将采取报复措施。据法新社报道，移交朝鲜战俘争端不断升级，可能使乌克兰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分析指出，本次风波冲击的是韩乌双边战略互信、敏感安全议题协作，抬高了未来深度安全合作门槛。
2: 此次移送战俘事件确实对于韩国的战略平衡构成了严峻的考验。首先，韩国必须要平衡的是自身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俄罗斯关系之间的平衡。在尹锡悦执政时期，韩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加大武器装备出口，韩国成为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出口国。而李在明执政后也强调了韩国要成为世界第4大国防工业强国的目标，但是同时韩国关注乌克兰危机走向，所以在进行政策的调整。 李在明政府谨慎推动

0: 俄罗斯的接触。同时韩国难以平衡的是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特朗普就任之后，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已经出现变化，强调美俄关系的重置。而此时韩国同样需要平衡的是半岛的政策。一方面，韩国看到的是乌克兰危机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之间已然形成了联动，而另外呢，会看到美国对朝态度仍然留有余地，韩国现在也寻求与朝鲜和平共处。
1: 中东与俄乌两场地区冲突持续，美国弹药供应承压，为缓解战事带来的弹药产能瓶颈，美国愈发倚重韩国军工力量，这或将推动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
2: 近日，韩华航空航天宣布计划七年内投资22亿美元，在阿肯色州美国陆军派恩布拉夫兵工厂新建弹药生产中心。
3: 한화유로스페이스가미국현지에약3조원을투자해탄약생산거점을구축합니다。
2: 据了解，韩华的这座垂直一体化生产基地涵盖了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整个弹药生产流程，将负责生产155毫米炮弹的零部件和发射药。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主要用于西方榴弹炮系统。它看起来就像一颗很大的子弹，由弹壳、引信和填充的炸药组成。标准的炮弹长约2英尺，重约100磅，直径155毫米，可以装填高爆炸性材料，产生大量碎片，或使用精确制导系统。近年来，由于制造瓶颈和承包商问题，美国的155毫米炮弹产量一直远未达到生产目标。今年7月更是爆出，美国斥资4.69亿美元在德克萨斯州建设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投产2年交付为零的丑闻。根据美国国防部报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乌克兰战场消耗炮弹的速度远远超出西方工厂的补充速度。另一方面，今年8月，韩华航空航天表示，其子公司韩华防务美国公司已与美国陆军签署合同，供应6门 K9MH 轮式自行火炮试制品，这是韩国产武器成品首次出口美国。韩华航空航天在竞争性招标中击败全球防务企业，被单独选定为样品制造商。此次合同包括优先向美国陆军交付6门，之后可追加订购12门的选择权，合同金额为1417亿韩元，若选项全部执行，将增至3715亿韩元。韩华推出的是将现有履带式 K9 改为轮式的新型自行火炮 K9MH， 该炮在8轮驱动底盘上搭载无人炮塔，无需人工即可装填炮弹和发射药，由于可射击后立即撤离，其机动性和生存性大幅提升。韩华还计划在阿拉巴马州奥佩利卡建设一座用于原型车组装、集成和测试的设施。今后4年，美军官兵将在实际作战环境中使用 K9MH， 验证其性能和可靠性。若在此获得合格评价，将替代部分部队的 M777 牵引榴弹炮。俄乌冲突爆发以后，换装 M777 变得非常急迫。在俄乌冲突期间，俄军使用巡飞弹和其他反火炮手段，大量摧毁了美国援乌的 M777 型牵引式火炮。据南华早报9月24号报道，美国正越来越多地转向韩国，以缓解中东和乌克兰战争引发的弹药供应瓶颈，而这可能会使韩国加速融入美国国防工业体系。今年3月，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全球武器转移趋势报告显示，韩国在过去5年间已成为欧洲北约成员国国防市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国。凭借 K2 主战坦克、 K9 自行榴弹炮以及 FA50 轻型攻击机等大规模军售合同，韩国已成为欧洲重要的武器供应国。特别是2021年至2025年间，波兰武器进口中约47%来自韩国。韩国专家表示，美国无法事事亲力亲为，正在将弹药、导弹和战舰等特定领域转向盟友，韩国已成为美国此类努力中的关键伙伴。韩国提出的1500亿美元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计划，旨在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部门，是韩国为争取更低关税而提出的更广泛投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

0: 目前，美国正考虑从海外采购护卫舰，备选舰型包括韩国中南级护卫舰。中南级是韩国海军最新型护卫舰，由 HD 现代重工负责详细设计和首舰建造。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允许使用星链以打击俄方发射阵地。 SpaceX 已向美军提供星链军用版星盾，可从太空连接全球指挥所并追踪目标。随着 SpaceX 在军事领域快速崛起，其供应链上的韩国合作伙伴也再度受到关注。其中代表性企业便是斯皮尔公司，2025年与 SpaceX 签署了至2035年规模达1.4万亿韩元的镍基超合金长期供应合同。 HVM 和肯科亚航空航天作为合作企业，分别供应特种合金和发射体零部件等。不过，业界人士对此警告称，美国武器装备的短缺不会自动转化为韩国企业的订单，外国公司仍面临较高的准入门槛，要跨越这些法律障碍，韩国必须更深地融入美国工业体系。对于如火如荼的军火出口，韩国国内有部分声音感到不安。
1: 韩民族日报指出，这种军火出口趋势使韩国被动卷入国际冲突核心地带的可能性随之增加。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近日使用炮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飞向莫斯科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队首次试图使用火烈鸟袭击莫斯科。
0: 俄国防部27号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当地时间9月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罗斯一套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3枚飞往莫斯科方向的火烈鸟导弹，这是乌军首次试图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同时还出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 俄国防部指出，乌军发射的所有火烈鸟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乌总统泽连斯基2025年8月曾表示，乌克兰已成功试射火烈鸟远程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3000公里，是目前乌克兰拥有的最成功的导弹。 火烈鸟导弹主要由乌克兰国防初创公司燃点设计和制造，射程接近3000公里，能携带重约1000公斤的弹头，其外形很像二战期间德国使用的V1导弹，设计较为粗糙，在隐身性能、抗干扰能力等方面无法与战斧等高端弹药相提并论。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互相袭击对方纵深内基础设施和重要军事目标的行动愈演愈烈。 为提升远程打击能力，乌方一方面增加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量，并提升性能；另一方面，随着自研的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交付使用，乌军打击手段增多，多路径协同打击的行动也开始出现。乌克兰燃点公司首席执行官称，该公司正在测试一种新型弹道导弹，预计今年年内投入使用。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 2026年，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纵深打击增加了10倍以上，打击目标远至西伯利亚，摧毁了俄罗斯超过1/3的炼油能力，并损坏了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拥有的至少20个仓库。俄军则继续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港口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1: 俄军29号凌晨在基辅市击中2个服务于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俄媒指出，乌克兰的数据中心已成为俄军的主要打击目标，这实际上给乌军带来了全面数字瘫痪的威胁。据路透社29号报道，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调解方进行了会谈。此前，特朗普表示他已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伊。
0: 还能谈得拢吗？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28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

0: 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一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但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予以否认，并要求撤回相关报道。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伊朗方面正在等待美方消息。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失败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失败，并从这一地区撤军。同时，他还强调， 若再爆发冲突，伊朗将会把新武器投入战场。不过，他并未透露新武器的具体信息。伊朗总统佩泽西继扬在美媒28号播出的采访中强调，要想重建信任，必须获得华盛顿方面的明确保证。美国需要表明其并不打算推翻伊朗现政府，请设身处地地站在我们的立场想一下，假如有人杀害了你们的最高领袖，随后又不遵守此前达成的一切协议，你们会作何反应？这不是一件可以简单解决的事情。28号深夜，伊朗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格什姆岛未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 29号，根据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9月中东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升至每日1280万桶，为今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路透社指出，尽管原油出口量回升，但运输体系尚未恢复正常。29号，受中东供应中断担忧影响，国际油价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事实上，除能源之外， 霍尔木兹海峡还是谷物、化肥、化学品、工业零部件及其他各类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美伊持续对峙，导致海峡航运量下降，相关贸易也受到大幅冲击。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各类货物明显减少，其中化肥尤为突出。此前，全球约3分之一的化肥出口来自海湾国家，如今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化肥数量已从月均约258万吨降至今年8月的仅56万吨，降幅超过80%。工业领域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海湾地区依托天然气资源生产甲醇，而甲醇作为重要化工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业， 包括塑料、涂料、建筑材料及其他化工产品。目前，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甲醇规模已下降约6%。此外，氦气供应也受到波及。这种气体广泛应用于核磁共振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航天工业及其他先进制造领域。仅卡塔尔一国就供应了全球近1/3的氦气。随着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氦气价格上涨了约50%。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町长冈山宏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峰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抗议。据日本媒体报道，冈山宏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 防卫省冲绳防卫局25号在其官网公布，拟于10月中旬前撤走目前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鲁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导弹系统，将其存放在加守那基地。新亚洲文天下，再会。

0: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哎，老弟，这家的私房焖包啊是招牌，老板说货是乡下收的，绝对爷味儿
2: 啊。老周，这肉安全吗？有没有检疫章啊？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可得注意呀。
1: 这人家都说大补。
2: 大补补什么呀？哎，上周新闻还报道了，有人吃了来路不明的冻肉，食物中毒住院了。咱们老老实实的吃猪牛羊鸡鸭鹅，哎，哪一样不够鲜美呀？

0: 说的也对，那咱们还是点个清炖羊肉吧。
1: 真滋味在明处，拒绝不明来源，守护餐桌清白。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0: 味道真不错。
1: 嗯，好冷啊，关上窗吧。
0: 不行啊，要保持室内通风。这热水器就装浴室吧，调水温方便。
1: 这可不行，一氧化碳排不出去，会中毒的。师傅，装室外吧。
0: 这天儿可真够冷的，咱们停车休息一下吧。
1: 暖气真舒服。哎，干嘛开窗啊，多冷啊。
0: 开点窗户，让里面通风，一氧化碳才不会超标。
2: 这才是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正确打开方式，您都掌握了吗？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2: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各位好，我是冯迪。
3: 各位好，我是亚楠。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网传车票候补妙招。
2: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目前呢，铁路售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妙招真的靠谱吗？
4: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5: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6公众号。

0: 号关注他，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然后把你的候补单号说辞直接写上去，连发几遍，还在加急等待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看吧。
1: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2: 现在的候补并不是等待其他人退票才能轮到你，而是铁路会把候补的数据报上去，再决定增加多少车厢。所以在候补的朋友千万不要多花冤枉钱，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兑现时间，
3: 直接在进行输入这几位数一键导入你的候补订单，就可以查看精准的兑现时间了。
1: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4: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呢，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的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是低价抢票、专业抢票，还有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呢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有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
5: 嗯，对不少人来说很有吸引力。
4: 是，
5: 那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候补同步而遭遇了麻烦。
1: 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然后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它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1: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她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2: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4: 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
1: 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铁路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7: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1: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
8: 不是假的，最小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5: 法律专家表示，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够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其实是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3: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个特别担心抢不到票。

0: 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2: 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从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比如在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3: 好，以上就是今天910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4: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5: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4: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5: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4: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6: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0: 责任。
1: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若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警惕脑血管病变损伤脑健康。今天的听听大医生，前海仁寿广西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明生继续和您聊一聊用药安全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进入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痴呆是一种严重的脑部疾病，而脑血管疾病往往会造成痴呆等后遗症，比如卒中后痴呆、脑小血管病引起的认知下降等。专家表示，预防痴呆，血管保护同样很关键。来听报道。
2: 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一两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3: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2: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3: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4: 啊，忘了。
3: 忘了。
2: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3: 这大片白色的这个东西，这些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它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2: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5: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3: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1: 幸福生活从健康开始。
6: 我是广西壮志区人民医院骨科关节外科的金星耀主任医师。
7: 大家好，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新祥医生。
1: 您耳边的医疗专家，910健康广西，听听大医生。
0: 名医做客，一起听听大医生，我是主持人冯迪。前两期节目我们和梁主任一起了解了日常用药的误区和特殊人群用药安全。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虽然看似细小，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用药安全，那就是药物的储存和过期药物的处理。很多人觉得呀，药物买回家只要放在家里就行了，过期那就扔了就好了。其实啊，这里边有很多学问。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前海仁寿广西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梁明生给我们讲解相关知识。

0: 梁明生，前海人寿广西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广西药学会科学普及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抗感染专业临床药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药物的储存和过期处理确实是用药安全中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很多人因为储存不当导致药物失效甚至变质，

0: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感冒药、退烧药应该怎么储存呢？
1: 药物的储存主要看药品说明书上的要求。常见的储存条件有密封、阴凉干燥处、冷藏等。比如普通的感冒药、退烧药、止痛药，通常要求密封，放在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潮湿环境。比如不要放在厨房、卫生间，也不要放在阳台暴晒。而一些特殊的药物，比如说胰岛素、生物制剂，需要冷藏储存，温度控制在2到8度，不能冷冻，也不要放在常温下太久，否则会导致药物失效。另外，很多药物会受到光线影响，需要放在避光的容器中储存，避免药效下降。
0: 明白了。储存药物确实是需要按照说明书来哈。那很多人家里会囤积一些常用药，时间久了就会过期。那过期药物有哪些危害？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
1: 过期药物的危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的话是药效下降或者失效，服用后无法达到治疗效果，可能会延误病情。比如说过期的抗生素药效会明显下降，无法有效杀灭细菌，还可能导致耐药性。二是药物成分可能发生变质，产生有害物质，服用后会引发不良反应。比如过期的维生素可能会氧化变质，服用后可能出现恶心、呕吐等不适。关于药物过期的处理，千万不要随意丢弃，也不要扔进垃圾桶、下水道，这样会污染环境，甚至被宠物或他人误食。正确的做法是将过期药物收集起来，由专业机构进行集中处理，也可以将药物碾碎后用密封的袋子装好，再扔进垃圾桶，避免被服用。
0: 原来过期药物的处理也有这么多讲究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把这个药物放在孩子能够拿到的地方，这样的风险大吗？
1: 非常有风险，儿童好奇心强，容易把药物当成糖果误食，每年都有儿童误食药物引发中毒的案例。所以家里的药物一定要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比如高处的柜子、带锁的抽屉等。同时要告知孩子，药物不是糖果，不能随便吃。另外，不要用饮料瓶、零食盒存放药品，避免孩子误认。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非常感谢梁主任的精彩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树立正确的用药观念，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了。
2: 我25岁，长征胜利90周年，建党105年，155刚开局。有人说我们这届刚好赶上了好时候，说实话，哪一代没点难题呢？只不过答案得自己写。
3: 我们在惠州修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隧道加桥梁啊，占了80%。2026年底通车，打通黔北黔南货运通道。以前盼通路盼了好多年，现在叫安排上了。
2: 来这儿第3年了，孩子们有了新操场、新电脑。他们问我外面啥样，我说你们考出去自己看。他们跟我说，老师，我一定行。2026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未来，它就在今天，就在当下，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烟火日常。时代这幅宏大画卷，每一笔都来自普通人认真生活的模样。

0: 说事论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回望105载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理论创新作为贯穿百余年奋斗实践的重大课题，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从世界第一大党始至迈向世界最强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说事论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三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上篇：
1: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重要经验。
2: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强党强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科学理论，其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已经得到充分检验，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刀刃向内，重点治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我们党之所以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就在于

0: 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例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1: 我们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2: 胸怀远大目标，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意气风发，行进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新征程是新的长征，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汲取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精神动力，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广西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大家下午好，我是玉峰，和你一起刷新新闻。国庆假期临近，各地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为了确保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安全、有序、舒心的假期，公安机关结合近期治安形势，发布景区游览安全提示。游览过程中，请严格遵守景区管理规定，按照指定线路游览，不在设有危险警示标志的地方停留、拍照、摄像。游山的时候，请按照顺序上下山路。涉水游玩时，请做好安全防护，不跨越隔离设施进入危险水域，不在水边追逐打闹。因为游客数量超过安全容量，景区采取暂停售票、暂缓进入等措施时，请理解配合管理工作人员。国家邮政局9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完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人工智能正在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变成大多数人的日常帮手。来听报道。
2: 报告显示，我国有36.1%的网民在用手机自带的 AI 小助手，35.5%的人会使用移动端的 AI 应用。从用户使用 AI 服务的目

0: 你看，回答问题仍然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生成图片视频、写文稿、整理工作总结和会议纪要也比较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
1: 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了50%，较去年年底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从用户结构的维度看，用户群体从少数尝鲜已经走向大众普及，用户增长不再仅依靠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而是越来越多的由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驱动。
0: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7月， AI 综合助手、 AI 搜索引擎、 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另外，在 AI 应用的供给方面同样丰富多样。截至今年6月，我国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在地方网信办完成登记。
2: 让科幻想象从书页走进现实。昨天，刘慈欣科幻童话《烧火工》沉浸体验空间在上海科技馆举行全球发布会，项目将于10月1号起开放艺术展，10月15号大空间 VR 体验也将和公众见面。通过艺术展和沉浸式体验，观众可以走进作品构建的世界，感受科幻艺术和科技的融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与以往的硬科幻小说不同，这部《烧火工》是刘慈欣创作的首部独立童话作品，讲述少年萨沙为拯救身患重病的冰儿，前往极东岛协助老烧火工修补星辰，最终继承点燃太阳使命的故事。此次沉浸体验空间由艺术展、VR 大空间体验区和文创空间组成，超过600平方米的艺术展通过场景、艺术装置等形式呈现作品中的世界，而超过500平方米的 VR 体验区则将借助空间计算、实时渲染等技术，让观众进入故事场景。
4: 对于《烧火工》这样的一个作品来说，它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能量流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太阳东升西落，人类去参与太阳点燃，去参与星星的擦拭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完整的世界观让支撑我们可以去制作一个全新的从未见过的宇宙或者说是世界，所以用 VR 来呈现我觉得会比电影更有趣一些。
3: 通过以科幻为主题开展沉浸式体验，也是一次拓展科学传播方式的探索，让孩子们不仅能感受作品中的奇幻想象，也能在探索未知中激发创造力。
5: 就是孩子们想象力远比我们成年人要丰富，让孩子觉得我也是有想象力的啊，我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像刘慈欣一样来讲故事的人，也可以像科学家一样去创造世界的人。结束以后一定会给我们每个人满满的能量感，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3: 10月1日起，烧火工沉浸体验空间将持续开放至2027年8月底，购票通道现已开启 ，VR 体验票则将于10月8日开售。发布会上，上海科技馆还发布年度科幻榜评选计划，未来将从科幻、科普、科技、艺术等跨界视角梳理中国科幻的发展历程，鼓励更多创作者参与科幻表达。
2: 近日，武汉交警接到群众报警称，他的同事驾车不慎滑入湖中，驾驶人被困在了车顶，情况危急。接警之后，民警携带游泳圈、救援绳索等装备，火速赶赴现场。
6: 事发路段位置偏僻，距离较远，救援途中，民警反复与报警人电话沟通，核实事发地的精准位置。过程中，被困人员已转移至车顶避险，但因车身漂浮，立足不稳，随时有落水的危险。
7: 因为水塘的水比较深，有两米多，当时那个汽车已经全部被水淹下去了，然后群众站在车顶，实际上只露出个上半身，也当时情况比较紧急，所以我们当时就把群众安抚好他的情绪，想方设法的利用现场的有的设施与条件，对群众进行了一个救助。
6: 危急时刻，现场热心群众主动伸出援手，划船协助救援，成功将游泳圈送至被困人员手中。随后，民警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拉紧救援绳索，一点一点将被困人员安全拉至岸边。
7: 它是一个

0: 测绘工作者，然后是在那里要取设备。由于道路比较窄，是农村那种鱼塘边的那种未硬化的泥泞的小路，所以他倒车时操作不当，然后就溜车溜到水塘里面。
1: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临水环境路况复杂，视线和路面判断容易出现偏差，停车行车需多加谨慎，留意周边环境，时刻注意出行安全，避免类似危险情况发生。
2: 昨天，色彩研究所让色彩成为感知的实验，吴爱维、英格丽、弗洛斯、温妮、塞夫特三人展在南宁市民歌湖 A9 栋本色艺术空间2至3层开幕，展期将持续到11月30号。本次展览《本色艺术空间》试图以色彩为方法连接艺术史、城市公众与再生地的生态，欢迎公众前往南宁民歌湖国际音乐小镇 A9 栋体验。国际方面，泰国防灾减灾厅9月29号晚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民众生活受到影响。来听报道。
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4: 910新闻观察。
5: 在近一年内，在全国12315的平台，杨某某累计发起投诉举报735件，其中仅火灾报警设备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139件，蔡某某则为1520件，其中仅辅助营养补充剂类的商品投诉举报就达352件。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明确表示对其投诉终止调查处理。短期内呢，就同类问题啊频繁发起投诉举报，两人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正常维权范畴，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规定的可以考虑的因素。说白了，这两人不过是打着维权的幌子，行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之实。消费者买到质量不合格、缺乏国家强制认证等产品，或发现宣传文案中有违反广告法的内容，可以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赋予的权利。但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完全是另一回事，它除了让职业打假人赚得盆满钵满，只会造成多输局面，生产经营者战战兢兢，有限的监管执法资源被无限消耗，市场营商环境被破坏。当然，终止调解不等于对投诉举报的问题不正式不处理。当地明确表示，针对两人反映的违法行为线索，依法开展核查处置。这种区分处置既对职业索赔说不，也能有效扫除违法生产经营的雷区，维护良好市场环境，值得肯定。

0: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1: 一条被挖开的路，污水横流了一年多，一个本该十天完成的收尾工程硬是躺平了整整一年，直到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当晚就复工，四天就搞定。请问这一年有关部门都在忙什么呢？2025年6月，田东县江城镇国柳村六柳屯启动以工代赈人居环境改造项目，村民们满心欢喜盼着修路排污，结果呢，施工一个多月后，工人突然撤场，留下一条被挖开的拉脸路。一年多来，道路通行宽度从1米多缩到不足50厘米，

0: 三轮车进不来，搬东西全靠肩扛，排水渠、失去功能，每逢下雨，山上洪水直接灌进民房。村民吴福巧说，前几天下雨，我家厨房现在水都还没干。村民反复向村委反映，得到的答复是说说就过了。为什么好好的惠民工程变成坑民工程呢？施工方说资金链断了，合同总价725万元，完成九个屯后应拨付349万元，实际到账只有144多万，垫不起。 发改局说申请拨款后没跟踪，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镇长说我们也跟得不紧，打打电话就松懈了。你看，一个没跟踪，一个跟得不紧，一个垫不起，三个不把村民坑了一年，这就是典型的击鼓传雷。发改局申请拨款后坐等结果，镇政府反映三次就完事儿，村委想管没钱管，谁都没有直接责任，但谁都有责任。 10天能完成的事儿拖了一年，暴露的不是能力短板，而是政绩观偏差、作风飘忽。那最讽刺的是，记者9月1号采访当天，施工方就接到通知，即刻复工。10天内完工。9月4号，记者在访道路已经恢复宽度。9月8号，80万元进度款到账。发改局副局长鲍荣根承认，应该也是群众监督跟媒体监督的力量吧。 媒体监督确实有弊，但我们不禁要问：事儿事儿都得靠媒体介入吗？如果干部多跑一趟、多问一句、多催一次，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早一天解决。人民至上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落在每一次资金拨付的跟踪里，每一次群众诉求的回应当中。好政策必须要有更好的落实，为民造福才是最大政绩。
1: 一个项目从惠民变成扰民，根子在干部心里没有真正装着群众。希望这起事件能成为一面镜子，别让10天工期再睡一年，别让群众的耐心等成寒心。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2: 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本节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特约播出。安全用药，大家需要。九一零药品安全在身边，我是主持人星宇。药品监管行动。广西市场监管局正式发布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成果，广西知识产权保护 AI 助手桂小芝。 这是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落实自治区党委知识产权强区建设与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的关键载体。桂小芝围绕三个方面构建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生态，搭建数据通道，实现信息共享智能化，整合了中国及东盟国家5600余万条有效专利、8.9万条已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数据。 汇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应对经验等相关信息，有效破解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看不懂政策、找不到依据、问不清流程的难题。小程序版推出智能化知识产权体检工具，可在10分钟内完成知识产权体检，3分钟内完成外观专利侵权比对。同时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3种语言服务，为中外创新主体提供平等便捷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 归集司法行政及社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组织信息，打通境内外服务链条，助力构建广西知识产权数字化协同保护机制。合理来用药，安全又有效。今天来聊一聊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 在我国，儿童化妆品是指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的化妆品。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有哪些呢？910用药科普讲堂。 儿童化妆品常见的功效类别主要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化妆品企业应当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可能的应用场景，遵循科学性、必要性的原则，研制开发儿童化妆品。 根据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用于婴幼儿0到3周岁、含3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用于儿童，也就是3到12周岁、含12周岁的化妆品功效宣传仅限于清洁、卸妆、保湿、美容修饰、芳香、护发、防晒、修护、舒缓、爽身。 儿童化妆品不得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要特别提醒的是，儿童皮肤发育不完全、屏障功能不完善，除清洁、保湿、舒缓、爽身等基础护。

0: 肤类产品外，平时应减少其他类别化妆品的使用。如有特殊需要或者在特殊场景，比如舞台拍摄等下使用到的化妆品，也要注意适量，用后及时清洁。
1: 您的健康我们守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药品安全系万家，监督管理靠大家，合理安全用药，呵护健康人生。
2: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3: 15:18，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庆出行，明天就是国庆节了，相信已经有了不少人做好了假期出行的准备。记者今天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铁路管内预计发送旅客750万人次，高峰日预计会在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出现。来听新闻910记者邓俊宇的报道。
4: 据国铁南宁局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客流主要以广西区内各城市间短途出行，以及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等城市往广州、珠海、深圳、重庆、昆明等方向的中长途出行为主。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南宁局充分挖掘运输潜力，加开南宁至桂林、柳州、百色、北海、玉林、桂林至泉州、阳朔、平祥至柳州等方向的区内短途动车656列，其中加开夜间高铁47列，主要为梧州、桂林、百色、北海、防城港至南宁以及南宁至玉林等方向的夜间高铁。在长途跨区域出行方面，运力扩充以珠三角、重庆、昆明等方向为主，加开跨省直通动车481列，其中夜间高铁329列。届时广西管内各客运车站将全力做好旅客出行服务工作。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5: 根据客流情况及历次节假日旅游购票规律，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售票窗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客流点增加工作人员，开展客流疏导、秩序维护、乘车指引等工作，动态增开实名制验证、安检通道，有效分散客流，压缩旅客进站候车时间，提升进站通行率。
4: 值得注意的是，南宁东站作为广西铁路管内的枢纽客运站点，此前刚刚完成了提质改造工作，解决了候车厅中心区东西方向排队检票客流与南北方向通行客流交叉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旅客进站、候车、换乘等站内客流通行效率得到进一步优化，满足旅客假期更便捷的出行。国铁南宁局南宁东站售票值班员罗维维：
5: 铁路部门在此提醒广大旅客，假期客流集中，市内道路交通和进站安检可能短期拥堵，建议有条件的旅客优先选择地铁出行，高峰日提前1小时左右到达车站，以免耽误行程。
3: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了解一下。
6: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1000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

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0: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的13点到16点人流最集中。500公里以上长线出行较去年增长11%，内蒙古等地异地租车增长43%，国际漫游预订增长32%，家庭游、红色旅游热度高，入境游像特色小沉下沉。假期人们出行更远，消费多元。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国庆档多部影片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不断走高，尤其不少新老国产动画集中亮相，线下还有各类动画加配套的活动，给大家的假期休闲多了不少选择。
1: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银幕上精彩纷呈，银幕下的动画家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在刚刚结束的2026北京动画周期间，主办方通过动画主题特色街区的布展方式，让游客可以体验沉浸式交互空间，购买动画周边产品，还可以与动画角色扮演者互动。
2: 对于像我这种动画爱好者来说，这里更像聚会一样。
1: 同时，北京全城多个露天空间在动画周期间展播优秀动画影片，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动画消费体验。
0: 昨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从产业表现上来看，全球主流的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过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国际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了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来听报道。
3: 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

0: 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910新闻观察。
2: 现在是晚上10点40分，我独自一个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是一个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的分享。当他深夜走在上海街头，看到安静的街道、亮堂的便利店和从容的行人，觉得不可思议。这份不可思议啊，道出了很多来华外国人的共同感受。今年以来，中国式安全感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引发热议，成为一张亮丽的中国名片。不久前发布的全国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到2026显示，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位居第一。满满安全感是平安中国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不断深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践行，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筑牢着平安根基，托举起百姓稳稳的幸福。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1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明确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才能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更加牢固。一个安全稳定的中国也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

0: 新闻第一线，资讯最前沿，新闻时刻。
1: 15:34，玉峰继续和您刷新新闻。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百色、河池、柳州、桂林、防城港等市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阵雨或雷雨。今天晚上河池、百色、柳州、桂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天气。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是26度。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从明天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来听报道。
2: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1%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2: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了。今年一到

0: 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1.55万亿元，补贴惠及了2.08亿人次。国庆假期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假期的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适宜出行，我们来听报道。
1: 专家介绍，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四号之前多阴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西南地区局部有大到暴雨。三至四号，中东部地区有一次冷空气过程，但势力不强。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适宜。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针对公众关注的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在发布会上也介绍了最新进展。监测预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前后，为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将明显高于历史最大值，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3: 预计今年秋季10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降水偏多，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冬季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
0: 近日，南京市第一医院接诊了一例典型的中青年高危肺栓塞病例。38岁的江先生归家心切，从外地自驾返回南京，一口气连续开了7个小时，全程没有停车休息。到家不久就感觉双腿胀痛，当晚病情急转直下，胸背剧烈疼痛，呼吸困难，家人赶紧将他送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急诊，确诊他患上了急性中高危双侧肺动脉栓塞，这是一种致死风险很高的血管急症。医生提醒，长途出行的时候，如果条件允许，每1到2个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也可以原地的做勾脚、踮脚、抬腿等动作，充分活动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的回流。近日，四川成都有一位女子遇到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她用粘鼠板粘住了一只老鼠，但是眼看着老鼠挣扎着要跑，大姐一紧张就伸手去抓，结果老鼠没抓到自己的双手，反倒被粘鼠胶牢牢地给粘住了，无奈之下只好去消防站求助。
4: 怎么了？
5: 我的手被那个粘鼠板那个胶粘到了。
6: 画面中这位大姐的双手紧紧粘连在一起，食指完全无法分开，神情满是焦急与无奈。据大姐讲述，事发当时家中的粘鼠板粘住了一只老鼠，眼看老鼠即将挣脱逃跑，她情急之下伸手想要合拢粘鼠板困住老鼠，慌乱过程中大姐的左手不慎被粘鼠板牢牢粘住，她立刻用右手尝试拉扯挣脱，没想到越扯粘得越紧，最终两只手彻底粘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开。
5: 我那种嫌弃，那时候他们处理不到，那时候从那个网上看到过119就可以出。
6: 手足无措的大姐首先前往医院求助，面对附着力极强的工业胶，医生也束手无策，随即建议大姐前往消防站寻求专业帮助。消防员说，粘鼠板胶水属于石油基高分子合成胶，使用汽油进行溶剂稀释是最快的解决方法。
7: 它这个有几种结合，轻一下就轻那个。你看吧，这会儿都有点松了，是不是？
6: 消防员一边安抚大姐情绪，一边小心地将汽油均匀浸润在大姐双手的粘连部位。
7: 哎，你看这松开了。
5: 要松开了。
7: 对，你看
8: 松开松开了。
5: 要开了。
7: 这个快得很，一下就松开了。
6: 短短片刻，原本顽固紧绷的粘胶迅速软化，大姐粘连许久的双手成功分离。消防人员提醒，粘鼠板粘性极强，胶体附着力高，大家在摆放、检查、合拢粘鼠板时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9: 910新闻观察。
10: 熬夜坚守

0: 陆天掐表争分夺秒，为什么就诊号依然转瞬即无？近日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电子黄牛已完成了技术化线上化的迭代，正悄然偷走你的专家号。医疗资源是重要的民生公共资源，不允许号源截流，更不能落入灰色渠道。然而电子黄牛却利用系统漏洞批量囤号，依托网络平台快速套利，由此造成了患者一号难求，医生诊室空置，受损的不只是患者公平就医的权利，还有医疗体系赖以维系的公信力。如此影响公平就医秩序的乱象，岂能放任蔓延滋长成患呢？打击个案是必要一环，系统失智才是长久之计。从技术层面补漏洞生防固，从监管层面出重拳深挖链，从制度层面明标准立规矩，唯有协同发力，方能织密防护网。要看到电子黄牛搅局暴露出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需求之间的供需不平衡难题，如何从根源破除这一瓶颈，同样值得我们深思与求解。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叶文化出品。
2: 少了一根铁钉，丢了一个马掌；少了一匹战马，失了一个国家。
3: 你不经意间错过的小事，可能正在影响世界。新闻碎片，瀚海拾遗，新闻日历。
4: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农历8月20。你好，我是星宇，我们一起来翻开新闻日历。1949年9月30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为纪念自1840年以来为中国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举行了庄重的奠基典礼。这一刻不仅定格了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更开启了中华民族铭记历史、致敬英雄的精神传承之路。彼时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回望百年沧桑，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些不朽功勋，政协会议一致通过建碑提议。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凝聚了全国人民的心血与智慧，从设计方案征集到最终定稿历时数年，碑体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碑碣形式，同时融入现代设计理念，通高37.94米，由碑基、碑身和碑顶三部分组成。碑心石重达60吨，取自山东青岛的花岗岩，象征着人民英雄意志如磐石般坚定。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则是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详细记录了中国近代以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字里行间满含对先烈的崇敬与缅怀。这座纪念碑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与天安门、人民大会堂等建筑交相辉映。多年来，无数群众在此驻足瞻仰，缅怀先烈事迹，汲取前进力量。每逢重要纪念日，这里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引导人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传承英雄精神。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是新中国对历史的郑重承诺，更是对英雄精神的永恒致敬。如今它依然静静矗立在天安门广场，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是无数英雄用生命换来的，唯有铭记历史、崇尚英雄，才能让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行稳致远。
5: 你朋友圈的九宫格凑齐了吗？
6: 以前吃饭一桌子剩一半，谁打包谁没面子，现在吃不完直接兜着走，谁不打包谁血亏呀。
7: 厨余垃圾请破袋投放。
8: 以前垃圾啊，一个袋子就全扔了。

0: 现在要分四个桶，不过分了一个月也就习惯了。我孙子啊比我还溜，天天监督我，跟个小老师似的。
1: 看见阿姨提着东西顺手帮一把，咱年轻人该出手时

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51年11月9号，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王海带领队友击落了第一架敌机。虽然击落了敌机，但是王海对于这场毫无战略战术的战斗却并不满意。在总结了首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之后，王海很快又迎来了新的更重要的战斗。9天后的1951年11月18号，成为王海扬眉吐气的一天。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王海下集。

0: 1951年11月18号下午2点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发现，美机分9批，共184架飞机，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犯至安州、青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2点24分，林虎副团长率志愿军空三师第九团16架米格15飞向肃川地区截击北犯之敌。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20多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乘美机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飞机在盘旋活动。王海紧急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俯冲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面对王海的战术，敌人从最初的慌乱当中逐渐地缓过神来，立刻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加以应对。他们将8架飞机连成首尾相连的一个大圆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当这8架飞机当中任何一架遭到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一架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飞机的尾部。因为其形状是一个大圆圈，所以王海形象地将敌人的这种阵法称之为罗圈阵。飞机数量本来就远不如敌军，这会儿敌军又来了一个罗圈阵，王海迅速思考着对付的办法。战场上时间非常紧迫，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贻误战机。王海知道，考验他决策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王海僚机飞行员焦景文之子焦克坚，
1: 其实空战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得脱离战斗了。
0: 军事专家王明志，
2: 作为战斗员，他要找到怎么样去破解敌人，有效地去打击敌人的战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需要考虑如何带领他的团队来有效地完成任务。
0: F-84 是美军当时使用的机型，而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机型则是米格15。和美军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空军的飞机拥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升限和更迅速的爬升能力。于是，王海利用我空军的米格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然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以后，原本还是一个个圆圈的敌机均被冲散，破了敌阵。接下来就该开战了。王海，
3: 一个飞机是火炮的一个一门三起的两门二三，美国那个飞机是16.7的机关枪，火力不行，机关枪你不打到要害没有关系。
0: 有了王海的指挥，一大队成员攻击起敌机来更加有的放矢。在距敌机500米的距离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打成一团火球。与此同时，僚机焦景文也将一架偷袭王海的 F-84 击落，然后他俩再次投入进攻，又各击落一架敌机。4号机飞行员

0: 孙生路敌进敌机，在300米的距离上将敌机打得空中开花，一大队打得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击落敌机5架，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斗。此次空战，王海可以说是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讲战术，共击落敌机5架，这其中包括王海本人击落的敌机2架，而我空军却没有任何的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可以说真的是打了一场干净的漂亮仗。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号至1952年1月14号第一轮参战的86天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1952年1月30号，空军首长将空三师的作战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2月1号，毛泽东主席看到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整个抗美援朝期间，王海带领一大队共参加空战80多次，他率领的空三师9团一大队击落击伤敌机共29架，战绩突出，荣立集体1等功。由于王海个人击落击伤敌机9架，战功卓著，1952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特决定给他记特等功，同年12月26号记1等功，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1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所在大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王海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和他特殊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王海1926年1月19号出生于山东烟台一户贫穷的家庭，6岁随父亲举家迁居山东威海。当时威海是英国殖民地，在威海对面刘公岛海面上经常起降英国人的水上飞机。在亲眼目睹英军飞机之后，幼年时期的王海脑海里便产生了一个幻想，等我长大了，有朝一日也能驾着飞机飞上天空。1944年5月，18岁的王海参加了胶东抗日中队，由于表现突出，1945年9月1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王海成为了人民革命大学，也就是今天山东大学的一名学生。1946年6月，王海被分配到牡丹江的东北老航校学习，一切好像都是安排好的。王海以为离自己飞上蓝天的梦想不远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王海被编入到了机械班学习。王海，
2: 我开始是高兴的，因为我的身体好，文化水平比较高，以后我就选成飞行员。原来我是搞维护飞机。
0: 经过1年4个月的艰苦训练，1949年的8月，王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北老航校飞行班第2期。毕业之后的王海随后又进入了位于沈阳北陵机场的第4航校速成班，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苏制作战飞机改装训练。正是有了这些特殊的成长经历，才奠定了王海对当时各型号飞机性能的了解和掌握。抗美援朝后，王海曾先后担任过空军部队的师长、副军长、空司军训部第2部长、军区空军司令员、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84年7月，已是空军副司令员的王海陪同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访问美国。在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会见中，当张爱萍介绍王海是我空军副司令员时，美空军参谋长四星上将加布里埃尔走到王海面前，握住王海的手说，你就是那个朝鲜战场上的王海，我当年在朝鲜就是被你们打下来的。王海笑着说，如果你们再来进攻我们，我们还要把你们打下来。
3: 一年后的1985年7月，王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任空军司令员。如今，在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

0: 中国航空博物馆综合展馆里陈列着一架编号为2249并绘有9颗红星的米格15歼击机，这也是王海当年曾经驾驶过的飞机，更是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有力见证。感谢您收听本期9101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奇缘，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 机会可不等人。
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6: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7: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6: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9: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8: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9: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8: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0: 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2: 她帮忙。
3: 王婶儿，过年好。
2: 你是？
4: 没认出来呀？
1: 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3: 是，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5: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6: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2: 你们不是加班吗？
7: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4: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5: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8: 你好，我叫陈桂梅。
9: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1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13: 各位乘客，下一站
14: 公交2分钟一班，
13: 欢迎乘坐1号线。
14: 地铁5分钟一班。
1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1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1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16: 欢迎乘坐1号线。
17: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18: 被狼吃了，没有了。
17: 不对不对，还有3只羊，因为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2: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3: 我的名字叫米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4: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
5: 从我开始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0: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你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0: 何为广？
1: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食堂年产量占全国
2: 一湾销往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3: 海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
0: 何为稀？
4: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5: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6: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0: 何以广西？
7: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
4: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8: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0: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9: 患者姓名：
10: 长江。
9: 症状：
10: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9: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0: 那我这头晕目眩。
9: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红老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0: 啊，
9: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0: 是的。
9: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1: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2: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3: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14: 三个儿子嘛，这几年我都上船走了。
15: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2: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3: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4: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2: 祖国大陆每一次争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6: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7: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18: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19: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18: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19: 不信。
20: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19: 不信。
21: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19: 还是不信。
22: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19: 父皇，我就选他了。
18: 女儿，这是为何？
19: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3: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4: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2: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0天的时间。
1: 一条希望之河，孜孜静静，通连世界。
3: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4: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5: 喂，老同学啊，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嘛，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嘞。
1: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里汤赛马，这是热辣滚烫的火锅，这是
16: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17: 阿布洛哈村通村，
18: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15: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

0: 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1: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2: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来
3: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1: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4: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2: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5: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6: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7: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8: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1: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9: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0: 老板，打包。
11: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2: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3: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2: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4: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5: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16: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2: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16: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17: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8: 阿姨，我要充话费。
19: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18: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17: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1: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1: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0: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8: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0: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8: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0: 没事的，没人看见呐。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1: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16: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1: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16: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1: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6: 妈妈，我明白了。
0: 国家好比是一辆

0: 家浇水就相当于在给他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他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1: 嗯，说得真好。
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4: 说什么呢你？
1: 如果换一种方式。
5: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4: 谢谢老婆大人。
5: 我正洗菜呢。
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1: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
2: 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5: 金色华年。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6:32，欢迎大家又回到了金色华年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那明天呢就是国庆假期了，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是，就是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南宁的天气怎么样啊，我们到底适不适合出去玩呢？好的，下面就一起来关注记者带来的这个报道。
1: 据南宁气象台预测，

0: 今国庆假期期间，全市无大范围明显降雨天气过程。10月4号之前，天气晴朗，紫外线偏强，体感闷热。4号下午到夜间，冷空气由北至南影响我市，全市有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冷空气过境时，伴有6到7级阵风，气温下降5到6度，秋意明显。南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黄丽，
1: 到5号的时候，气温就只有20到25度了，加上阴天，风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比较明显的一个秋意。那么到6号到7号就转为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了。早晨的低温在18度左右，所以体感有些微凉；白天会升到28度左右，所以是比较舒适的。
0: 气象部门提醒，国庆假期前期天气炎热，市民出行游玩需做好防暑防晒，留意局地降雨。假期后期降温降雨，要及时备换衣物，避免着凉。到山区游玩时，要注意防范局地雷阵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遇到强降雨时，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不要在河道、低洼处停留。广西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齐丽燕。
2: 4到7日气温下降，桂北需防范寒露风天气，北部湾海面风力较大，海岛旅游涉海活动需注意安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大家规范野外用火，共同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3: 妈妈，这首歌里藏着我爱你的秘密。
4: 高高的青山上，玄草。
3: 嗨朋友，这旋律替我喊出谢谢你。
5: 白衣天使们，这歌单为你们循环播放。
4: 我知道你也有要守护的人，你也是个孩子。
6: 兄弟，前奏一响就是我们的青春 BGM。
7: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
8: 每一份心意都值得一首专属旋律，
9: 让我为你
8: 点首歌，将祝福融入歌声，让旋律传递真情。此刻你想为谁点首？

欢迎来到让我为你点首歌这个环节，直播间的热线电话563-2008一直为您开通呢。如果您想点播歌曲送出祝福，欢迎拨打563-2008这部热线电话。明天就是国庆节了，我们很多朋友点播的歌曲跟我们的祖国是有关系的。好的，下面送出的是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的《我的中国心》。

最后呢，再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送出一首歌曲。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电点播一首歌曲《不再犹豫》，彼岸乐队演唱的这首歌。那么还有听众朋友也点歌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实在是安排不下了，所以只能是在国庆节过后为大家安排你们想听的歌曲了。好，听着这首《不再犹豫》，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金色华年节目。节目主播海月，导播王彤，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愿呢朋友们在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能够玩得开心快乐。好了，那么在国庆节过后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西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35.2度，相对湿度53%。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1.08亿亩，同比增加20多万亩，9月中旬产量2700万吨以上，能够满足国庆等节日消费需求。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牛奶产量1909万吨，增长2.4%。1至8月，国内水产品总产量4305.1万吨，同比增长3.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今年1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今天，中国与欧洲联合研制的微小卫星4台科学载荷的首批观测图像及探测数据发布。目前，该卫星已顺利通过在轨测试总结评审，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微小卫星于2026年5月19日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经过约1个月变轨操作，卫星于6月20日到达近地点5120公里，远地点12.09万公里科学观测轨道。9月30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凯琳赛，中国选手苑丽颖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丽娟获得银牌。今天，名古屋亚运会跳水女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艺文以358.05分夺得金牌，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陈佳以347.45分收获一枚银牌。同日，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宋文涛、杨洋、吴俊杰、裴正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47秒621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金牌。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接下来播出的新闻非常报。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5: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0000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以及
6: 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7: 刑事责任。发现问题，抄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
2: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8: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2: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4: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2: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这里是九九零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9: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雨萍。周一到周五17点，欢迎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就是假期了，大家可能非常关心这个天气吧，来说说。
10: 好的，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天气如何？今夜起将有一股冷空气到访广西，与我们共度国庆佳节。届时广西高温有所缓解，总的来说广西天气先雨后晴，气温总体适宜。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起有弱冷空气影响广西，将给桂北部分地区带来降雨，降雨区的高温也将稍有缓解。广西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河池、柳州等市及百色、桂林两市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各地气温，桂北20至34摄氏度，桂南24至35摄氏度。国庆假期前期，10月1日至4日，广西多降雨天气，桂北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桂南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假期后期，10月5日至7日，广西逐渐转为晴好天气。受冷空气影响，全区气温下降，高温有所缓解。其中10月1日至2日，各地气温下降1至2摄氏度，桂东北局地4摄氏度以上。4日至5日，各地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根据目前天气形势分析，南宁市气象台预计南宁市2026年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无大范围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其中10月1日至3日，南宁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4日至5日受冷空气影响，南宁市将有一次降温降雨天气过程，平均气温下降4至6摄氏度，冷空气过境时伴有6到7级阵风。6日至7日，南宁市转为秋高气爽天气，早晚偏凉，午间舒适。具体来说说未来7天南宁市的天气情况。10月1日，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至35摄氏度，偏南风2级。10月2日至3日，多云渐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4至33摄氏度，东南风2级。10月4日，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或大雨，气温21至31摄氏度，南转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10月5日，阴天转多云，气温20至25摄氏度，东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10月6日至7日，晴天，气温18至29摄氏度，东北风2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上天气呢，要来说说日子。今天是9月30号，是我们国家的烈士纪念日。这一天呢，也是国庆节的前一天，寓意着没有英烈的前赴后继，就没有今天的山河锦绣。

0: 那么今天2026年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那么烈士纪念日为什么要定在国庆的前一天？在1949年的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奠基，特意将奠基仪式选在国庆大典的前一天，因为回望历史，铭记的是所有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展望前方是人民英雄前赴后继换来的新中国。在2014年的8月31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表决通过，以法律形式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既是对共和国历史的郑重回眸，也是对人民英雄的永远铭记，更是对千万烈士的庄严承诺，时刻提醒全社会不忘来路，致敬英雄。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先祭英烈，再庆国庆，铭记的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咱们如今的民族独立，生活安宁。好，来说说今天的节目要说点啥。
1: 好的，打造烈士纪念日情景思政大课，让革命精神在青年心中绽放。国庆假期将至，城区细致排查护平安，温情守护迎国庆，民警走进幼儿园，结合园内国庆主题系列活动，给孩子们送上假期安全课堂。第4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系列活动持续开展。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专栏今天播出，南宁微更新打造地铁小而美便民公共空间。滇黔桂消费维权联盟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15款 AI 玩具大测评，发现硬件全过关，但有的聪明是吹出来的。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我老婆干什么？干什么了？别碰我！帮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4: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0: 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南宁市江南区在江南小学郡西校区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红色教育进校园宣讲活动，带领孩子们重温红色岁月，厚植爱党爱国主义情怀，更续红色血脉。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5: 活动邀请江南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做主题宣讲，宣讲人结合丰富史料，生动讲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将爬雪山、过草地、浴血突围等经典红色故事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核心内涵。江南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王宗俊：
6: 希望通过本次主题宣讲，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激励广大青少年从中汲取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在场学生认真聆听，深受启发。南宁市江南小学郡西校区学生封希磊：
7: 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坚定信念，勤奋学习，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5: 南宁市江南小学郡西校区学生王立航：
8: 我们这代人也应该更好地传承长征精神，努力学习，争做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
5: 下一步，南宁市江南区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把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心底，引导辖区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薪火，勇担时代使命。
0: 近日，南宁学院举办长征精神永放光芒，共寻国家烈士纪念日精神价值主题情景思政大课，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让全校师生重温长征历史，致敬革命英烈，传承红色精神。来听记者报道。
9: 本次活动是学校深耕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社会实践传承英雄正气新体验建设的核心环节，依托广西作为湘江战役核心主战场的深厚红色底蕴，

0: 打破传统思政课的讲授边界，融合师生讲授、亲历分享、情景诵读、仪式浸润等多元形式，打造了一堂沉浸式实景化的大思政实践教学课。南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研室主任韦爱丽： 我们国家现在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有无数的英雄站出来，这些烈士的付出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整场活动以牺牲、纪念、传承为核心逻辑主线，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脉络，带领师生从长征英烈的壮烈事迹出发，回望跨时空的忠魂守护故事，最终锚定新时代青年的使命坐标，让跨越90年的长征精神直抵青年心底。南宁学院商学院会计学学生黎秀坤：
1: 不忘来时路，才能走好未来的路。在我们以后的学习生活之中也是一样的，只有以史见今，只有学习先辈的这些精神，才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培养、树立理想信念。
0: 南宁学院青山书院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学生龚培洲：
2: 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革命烈士对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了巨大牺牲。
3: 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觉得要缅怀历史，珍惜当下，努力学习，创造未来。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1+1大于2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 立体交错的信息里，由我们的身影。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4: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国庆假期有7天啊，为了让这个假期大家都能够过得好，实际上在节前有很多的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已经做了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了切实做好国庆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吧，连日来呢，南宁市消防救援局组织专项检查组深入我市各类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排查整治火灾隐患， 全力守护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来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5: 9月29号， 消防行政执法人员深入清秀区内街文化创意园，重点对餐饮门店的后厨操作间、燃气设施、疏散通道等进行排查。南宁市清秀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卢寿春：
6: 最主要呢是提醒商家呢，要对消防设施、疏散通道
5: 进行个检查，还有提醒商户要做好自身的用火用电用气的检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向商户负责人指出风险，宣讲消防安全知识，实行立查立改闭环整治，对无法当场整改的隐患明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员及复查要求。南宁市清秀区消防救援局消防行政执法人员卢寿春：
6: 我们提醒广大市民进入商场、景区、车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务必留意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
4: 预突发火情冷静处置，有序撤离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强化节日期间自查巡查，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国庆假期马上就到了，西乡塘区各街道职能部门、社区志愿者联手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筑牢辖区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农家伟、黄润佳及通讯员的报道。
7: 9月28号下午，记者在华强街道大同社区看到一线排查整治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往格园联合综合行政执法工作人员重点整治商铺周边、小区外围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规范辖区日常秩序。在沿街杂货店排查时，工作人员发现消防器材被杂物遮挡，无法正常取用。现场耐心劝导商户普及消防安全常识，督促商户及时清理杂物，规范摆放灭火器。
8: 阿姨，怎么已结钱了？我们过来。

0: 检查一下你这个消防器材。
1: 啊，好。
0: 你这消防器材，这个不能堆放那个杂物在这旁边的不？
1: 嗯。
0: 帮他拿走一下，放。以后你的那个灭火器啊，不允许周围有东西挡住。
2: 在玉江一号水街华府小区，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楼栋内新增快递柜遮挡消防设施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动物业，现场合力搬迁柜体，快速完成整改，消除楼栋消防安全隐患。国庆期间，该小区将迎来大批新业主入住。为了让新住户安心入住、舒心过节，大同社区联合小区物业提前对小区供电、供水、监控等智能设施设备开展检修，排查设备运行隐患，保障假期小区各项设施正常运转。
3: 南宁宇汇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物业部物业经理梁志毅。
4: 然后目前呢，我们现在也安排有那个其中一个人上岗，然后每班是两个人，然后呢每人是上12个小时。然后目前我们在监控里面，除了我们日常的一些消防这个组织一个发生的一个报警的一个查看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防火巡查。防火巡查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对我们项目周边那些防火门啊，包括我们那些那个疏散指示啊。
3: 西乡塘区华强街道大同社区网格员腾飞，
5: 我们充分发挥和调动我们社区网格一体化的它的那一个职能。我们巡查到的问题，我们会与相关部门，像城管、消防，或者是和派出所一起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厉行厉改，保证我们街道秩序平稳，营造一个良好的过节氛围。
2: 除了消防安全排查，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流动摊点占道经营问题，连日来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在北湖路、大学路、安吉沿线开展专项联合整治，执法人员清理占道摊点，规范经营秩序，疏导交通，检查食品安全，社区和物业同步做好宣传引导，协助摊主有序搬离，快速恢复路面通畅和整洁市容。
3: 西乡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监察大队北湖中队中队长农璇，
6: 国庆假期我们将全员在岗值守，加密重点区域巡防频次，及时处置各类群众诉求，坚持精细化、人性化管理，全面维护辖区环境整洁有序，为市民营造安定祥和的节日氛围。
7: 再来说说孩子们，国庆假期来临，安全守护先行。昨天，南宁市公安局凤岭派出所的民警走进南宁市凤凰岭路幼儿园，结合园内同心送祖国、欢乐庆华诞国庆主题系列活动，给孩子们送上假期安全课堂，在爱国启蒙教育的同时，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来听记者周文静、黄林汉、实习记者罗瑞颖的报道。
8: 居家安全要牢记，在家不攀爬窗户、阳台，不触碰插座、打火机等危险物品，不给陌生人开门，学会保护自己。
3: 上午9点，民警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给孩子们开展国庆假期安全宣讲，围绕防拐骗、假期出行交通安全、防溺水、居家安全等内容，通过现场讲解的方式提醒小朋友，在假期不跟陌生人走，过马路牵好大人的手等，在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把安全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守护小朋友平安过节。
8: 出行安全要牢记，放假出门不乱跑，不追逐打闹，过马路要紧跟爸爸妈妈，不闯红灯，不横穿马路，坐车乖乖坐好，不把头伸到窗外，做遵守规则的小宝贝。
3: 南宁市公安局凤岭派出所民警李东燕，
9: 警校协同是守护校园安全的重要举措，结合假期安全风险，我们面向幼儿普及交通安全、防诱骗、居家安全等基础防护知识，引导幼儿建立安全防护意识，掌握基础自救智能。
3: 随后，萌娃们轮番登台演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稚嫩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校园。小朋友们用童真的歌声送上对祖国最纯真的祝福，迎接国庆到来。南宁市凤凰岭路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

0: 秋玲，
1: 我们法治副校长来幼儿园呢，给我们的孩子们介绍这个安全的一些知识，希望呢他们能够度过一个平安的假期。孩子们呢还通过歌唱祖国的一些歌曲，那表达他们对祖国妈妈的喜爱。那这样的活动呢，能够厚植孩子们的一个爱国主义情怀，共同呢迎接祖国妈妈77岁的生日。
2: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3: 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系列活动持续开展。近日，国潮焕新非遗服饰精品展及主题沙龙在雍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举行。当非遗邂逅人工智能，传统民族文化解锁全新表达形式。来听记者曲杰珍的报道。
4: 活动现场，行业嘉宾围绕数字科技赋能非遗活态传承、产业化创新展开深度对话，分享科技加非遗落地实践思路，为非遗活化打开全新想象空间。本次沙龙集中展示 AI 微电影定制、可 AI 语音交互的撞球娘娘等成果，将撞景纹样美学转化为动态影像，推动非遗从静态陈列转向沉浸式互动，探索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产业化发展的新路径。檀香光工作室品牌总监巫文荣：
5: 撞景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艺 ，AI 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技术帮助了我们的产品自己会说话，能够跟用户动起来，有更好的体验感。比如说呈现能力，比如说电影啊，说新媒体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4: 本次活动以沙龙交流加沉浸式体验的形式，搭建非遗与科技对话平台，依托第四届中国南宁东盟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探索科技赋能非遗的创新实践，助力民族文化传承与对外交流。西英新电影产业广西有限公司董事长蓝西英：
6: 把我们广西的这种非遗品牌做成我们的这样一些电影故事，把更多的这种非遗体验做成 VR 体验，把歌舞这些结合进来做成这种 VR 音乐剧，让大家更深度的去了解我们的这样一个非遗，助力我们非遗产业的数字化的传播。
3: 昨天，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分公司与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二次元主题文创集市“趣漫文创集”在南宁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正式开业，这也标志着南宁首个邮政加轨道交通跨界融合项目正式落地运营。来听记者张平、通讯员谢向炫的报道。
7: 趣漫文创集位于会展中心地铁站站厅层 B 口，该文创集依托会展中心地铁动漫城及相关漫展活动流量，围绕国产动漫 IP、 本土文化 IP 两大主线，汇集多款邮政文创产品与官方授权动漫文创周边，包括限量邮票、纪念封、明信片、潮流玩具、绣球、地铁文创等特色产品。开业现场，不少市民乘客、动漫爱好者进店打卡，加盖专属纪念邮戳，挑选文创邮品。市民李女士：
8: 刚进去看了一下，发现它还有南宁的原创的特色的，比如说那绣球啊，比如说盖章，还有一些文旅的那种联动，可以给亲友带一份，然后也可以推荐朋友来观看一下。而且它这里还有很多动漫的 IP 联动，然后也有实用的。
7: 现场还提供商品寄递、纪念邮戳加盖、主题 DIY 文创体验等邮政特色服务，配套智能自助售卖设备，将集邮文化和潮流文创融入地铁通勤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出行途中就能打卡感受文创魅力。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郊区分公司副经理陈思彤：
9: 现在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拥抱我们年轻人的一个文化，近年来也一直在跟各大 IP 进行联名产品的一个发布，以我们的邮票、明信片类产品为主打，以此呢去把我们邮政的整个的一个品牌文化更加年轻化、更加多元化、更加丰富化。
0: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新闻非常道稍后将播出以下内容。 城市精细化制

李慧民生专栏今天播出，南宁微更新打造地铁小而美便民公共空间。滇黔桂消费维权联盟开展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15款 AI 玩具大测评发现，硬件全过关，但有的聪明是吹出来的。稍后我们带您了解。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35.2摄氏度，天气多云。

0: 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34.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35.5摄氏度，天气多云。
1: 西宁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34.3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33.9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34.8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
2: 由AI主播小林为您播报。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4: 不逆行，不抢道，带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5: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6: 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他们用客观、严谨、公正的态度为民发声。
7: 该公司拖欠对方租金4万多块钱，并且对方是多次的催缴已经构成犯罪的，是要依法应当追究其。
8: 发现问题，呈报告知我们，然后我们共同的努力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6: 他们关注民生，热心公益，用行动排解民忧。
9: 非常到，谢谢你们的帮忙。
6: 多部门联动，优势互补，多手段呈现，立体传播。
10: 这里是新闻非常到。
6: 广播电视网络跨界资源整合，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城市精细化治理惠民生。
11: 关注城市精细化治理，曾经只能承担通行功能的地铁站点边的像这些边角地块啊，如今已经变成市民休闲小憩的城市会客厅了。最近南宁地铁小而美公共空间二期项目正式建成开放，1号线金湖广场站、浪东客运站出入口、 万象城地铁站口改造工程竣工并且投入使用，地铁周边空间焕发了新的活力。来听记者孟祥、实习记者谢雨欣、吴珊珊的报道。记者在金湖广场地铁站
12: B 出入口看到，崭新的城市街角空间干净整洁，新栽种的梧桐树枝叶舒展，形成一片林荫，树下设置了成套休闲桌椅，打造出舒适的户外休息区，不少市民在此歇脚闲谈。
13: 市民梁建萌，
14: 我们现在这个地铁站出来了之后，发现现在多了非常多的这些树木啊、座椅啊，还有新增了这些停车场，更加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些生活，反正感觉很惊喜，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类似的这些空间，能给我们更多的方便吧。
12: 据了解， 南宁地铁小而美公共空间二期项目改造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布局便民业态点位5处，优化增设非机动车停车位超2000个，科学划分停放区域、禁停区域，有效规范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南宁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一中心站长黄立琴。在空间改造方面，我们采用超化式微更新模式， 充分盘活地铁站点周边闲置空间和边角资源，在保障交通通行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交通接驳、便民服务、休闲社交、文化展示等功能，推动地铁出口周边空间由单一交通通行场景向复合型城市公共空间转变。
11: 本次工程同步完成南宁东站、金湖广场站等9座地铁站公共卫生间升级，于细微处改善乘客出行体验。 说到出行，近日交管部门对昆仑大道全线

0: 三个路口完成信号优化，正式启用四条常态化绿波带，提升路段通行效率。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1: 本次优化覆盖昆仑大道四塘高速路口至拥滨立交全线，根据不同路段、不同时段、不同车流方向，精准设置配时方案，打造四条差异化绿波带，适配通勤、返程、假期出行等不同场景。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指挥大队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汤毅：
2: 嘉禾城东门至嘉禾城西门路段三个路口，该路段实行分时段绿波，早高峰间开启东往西绿波通行，有效缓解早间通勤车流，屏风及晚间时段切换为西往东绿波，匹配返程及日常出行需求，让通行更加均衡顺畅。
1: 不同路段的绿波模式各有侧重，有的分时段调控，有的全天固定，全方位适配市民出行规律，最大限度减少停车等待次数。其中虹桥路至降桥路路段全程固定西往东绿波通行，信号配时稳定，车辆匀速行驶就能连续过路口，通行体验大幅提升。南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管理指挥大队指挥调度中队中队长汤毅：
2: 绿波通行依托匀速行驶，实现连续绿灯，广大驾驶员行驶该路段时请保持安全合规车速，文明有序驾驶，不超速，不随意变道，不抢灯加塞，即可最大限度享受绿波通行红利。
1: 交通信号精准优化带来实实在在的出行便利，绿波带的落地解决了司机堵车等信号灯的烦恼，让城市出行更高效更暖心，市民假期出行日常通勤都更省心舒心。
3: 一档广播节目新闻非常道，一个传播平台990新闻台，我们正在创造一加一大于二的传播新模式，音频与视频，线上和线下，立体交错的信息里有我们的身影。
4: 这里是新闻非常道，我是主持人雨萍。
3: 跨界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让问题到我们这里为止。
5: 非常道，谢谢你们的帮忙。
3: 时间见证品质，真情温暖人心，这里是990新闻台融合新品牌新闻非常道。
4: 非常道，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宁海关联合主办的中国东盟 AI 加跨境贸易便利化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南宁举行，赛事立足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前沿阵地，以科技赋能市场监管现代化、数字助力跨境贸易便利化为核心，打造一场以赛聚智、以赛促创、以赛落地、以赛联域的高水平数字科创盛会。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1: 决赛现场，18支成功晋级总决赛的科创团队依次登台，通过项目路演展示技术架构、业务模型与落地路径，由市场监管、海关、科研院所等部门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现场质询。从技术可行性、场景适配度、东盟落地潜力、社会效益等多维度进行综合打分。参赛选手范女明贤：
6: 我们是使用 AI 和复原技术给榴莲建立了数字护照，所以带来这个项目是可以帮忙越南的农民保护他们的劳动成果，也可以让中国消费者使用更新鲜的产品。
1: 参赛项目覆盖北部湾港口物流、口岸通关、跨境商品质量管控、知识产权风险防范等业务，从智能算法优化、数据精准赋能、跨境多场景融合、数字流程再造等多个维度，破解传统跨境贸易与市场监管中的堵点、难点、痛点。参赛选手韩云波：
7: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主要是针对跨境贸易这种便利性的，要去构建一个基础的底座平台，其实就是相当于大家都把自己的数据拿出来放在我们的空间里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底座呢，去支撑我们跨境贸易从产地端到我们运输，一直到我们消费者端，然后端到端的这个数据的串通，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一键可查。
1: 本次大赛紧扣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真实痛点，监管治理真

0: 实需求、产业升级真实场景、聚焦通关便利化、智能核验等核心赛道，面向全国征集可落地、可复用、可推广的 AI 创新解决方案，产出了一批适配东盟跨境场景、贴合跨境贸易需求、具备全国推广价值的优质 AI 创新成果，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数字动能。
1: 说到 AI， 现在呢 AI 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应用，包括一些娱乐哈。眼下这个 AI 玩具就成了不少家庭的新宠，那么各种什么大模型赋能啊、 AI 智能陪伴啊这样的宣传话术那是铺天盖地啊。有不少家长觉得这应该挺有意思的吧，买回来才发现拿到的东西跟广告描述的它不一样啊。最近呢，癫钱柜消费维权联盟开展了2026年 AI 玩具商品比较试验，检测结果显示所有样品的硬件安全指标全部达标，这还不错。但是啊，智能语音交互性能啊、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啊、个人信息防护水平，这个差距就比较悬殊了，部分产品存在夸大宣传的问题。继续来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0: 本次比较试验的样品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涵盖15款品牌 AI 玩具。试验人员首先对这些 AI 玩具的机械物理安全、电池安全以及化学安全进行检测。15款样品均顺利通过全部强制性国标项目考核。值得注意的是，硬件安全全部合格，只是产品的入门底线。真正拉开各款产品体验差距的集中在智能语音交互、未成年人保护等软件服务层面，这也是家长日常使用中最容易忽略的部分。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2: AI 玩具的唤醒功能主要是测试在3米之内的时候，我们使用 AI 玩具跟它对话的时候能不能唤醒它，比如说10次要达到6到7次以上才是成功的。然后 AI 的交互使用也是类似这个功能，我们在跟它交互的时候按照一定的频率，比如说10次要达到8次以上才是比较符合有关标准要求的。
0: 测评重点核查了家长管控、时长管控、适龄内容安全过滤三项功能，15款样品中只有4款综合表现优良，多数产品缺少分龄过滤、高危对话告警这类实用监护功能。广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与质量监督部主任李静莹：
2: 在选购 AI 玩具时，建议大家可以关注 AI 玩具的内容使用安全等方面的一些功能，尽量选择内容审核严格、模型成熟、口碑正规的 AI 玩具，避免让劣质的 AI 玩具诱导孩子的学习认知。同时也要优先选择带家长管控、时长限制和不良内容拦截的 AI 玩具，仔细看清隐形的付费规则，保护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家长的消费权益。
3: 新闻非常道，服务有一套。
1: 新闻非常道，接下来要继续来说说过节的事儿。明天就开始放假了，在家也好，出去也好，那都有一些要说的。比如说过节呢，少不了在家里要吃点好的嘛，过节肯定要吃是吧？现在啊，秋天了，吃海鲜是时候了，早就开海了吧？秋风起，海鲜肥，一年当中海鲜最佳的赏味期啊。那么开海之后，各类肥美的鱼虾蟹贝都是大量上市啊，就成为了市民餐桌上一道道美味佳肴。特别是放了假之后呢，桌上可能更少不了了。可是啊，面对这口鲜美，如果说啊真的不加节制大快朵颐的话，那是有可能啊还是给身体会带来一些负担。那么海鲜怎么吃才健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记者黄润佳、通讯员王宇然报道。
4: 在水产市场里，活蹦乱跳的各种海鲜吸引着众多市民驻足选购。不过近期因为食用海鲜导致肠胃不适前来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有所增加。
5: 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俊林：
6: 一次性就是来说的话，吃1-2两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如果说一下子吃半斤一斤，可能就不是很合适了，可以少量多餐。
4: 医生表示，对于孕妇、儿童以及老年人这三类脾胃相对较弱的群体来说，吃海鲜更有讲究。
5: 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康复科副主任医师 李俊林。
6: 孕妇、儿童

0: 还有那个老年人的话呢，脾胃都是比较娇弱的。那我们选择海鲜的时候，尽量是选择一些淡水的鱼虾，因为这一些的话相对来说蛋白质的含量没有那么高。
1: 近年来生食海鲜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医生指出，生冷海鲜不仅容易伤及人体皮阳，还可能携带沙门氏菌等细菌或寄生虫，极易引发急性

0: 因为反复的加热了以后呢，这个海鲜呢、啊，它容易产生一种叫做组胺的东西，很容易加速一个是病毒还有感染，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它是代谢不出去的，它会诱发一些那些过敏的反应，甚至出现发热啊、腹泻啊这些情况。
1: 此外，针对网上流传的海鲜不能与维生素 C 同吃，吃了会中毒的说法，医生也给出了科学的解释。
2: 南宁市红十字会医院中医康复科副主任医师李俊林。
0: 海鲜不能跟维生素 C 搭配在一起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它要吃到一定的量它才会产生，如果是我们平常的正常量的话是都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
3: 所以呢，吃完海鲜该吃水果还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的，海鲜也要适当的吃，吃了好菜要有点好酒的话那就更惬意了，是吧？假期期间不少人选择这个聚餐小酌，但是啊，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喝了酒千万不要再碰车，选代驾也好，坐车也好，任何交通方式都行，但是不要贪杯之后再去开车。最近南宁东站派出所就处置了一起两名旅客醉酒的警情，所以也这个喝的多了以后啊，不光是开车不行，坐车啊也可能会有麻烦。来听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陆飞燕的报道。
4: 近日，南宁东站派出所接到一名旅客电话求助，称自己的同行人醉倒在南宁东站高架层区域，意识模糊，无法站立行走。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名旅客坐在地上，浑身酒气。
5: 没事没事，我们帮你好吗？
6: 喝酒喝的太多，
5: 喝了多少了？白酒啊？
7: 半斤以上。
5: 半斤白酒啊？现在怎么样？听到我说话吗？放松一下好吗？
4: 民警看护好当事人，帮助其清理呕吐物，并多次询问尝试沟通，但该旅客始终神志不清，无法应答，处于深度醉酒状态。为了防止旅客发生意外，民警对其采取了保护性约束措施，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刚把该醉酒旅客抬上救护车，民警又在候车室外发现了另一名醉酒人员倒在花圃旁。南宁铁路公安处南宁东站派出所民警高明伟，
8: 请大家不要过量饮酒，醉酒会导致身体不适，还可能引发意外，不仅耽误个人的行程，还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请文明安全出行。
3: 所以啊，要坐车出行的话呢，也不能喝太多酒，这要是赶火车不就全耽误了吗？过节这个假期呢7天，也有人是休了13天，是吧？还有人可能再继续拼假的话那就更长了，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现在去哪儿合适呢？国庆长假根据气象信息啊，包括国庆节后，目前秋季前沿已经抵达了像四川北部啊、湖北西部啊、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这一线了，那么秋景就成为了这个季节大家最适合最愿意去赏的。那么这也送给大家一份全国自驾赏秋地图，供您参考，看看想去哪儿去赏秋景。
9: 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了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这个国庆假期，很多最美公路也受到青睐。辽宁本溪本环公路的枫叶隧道，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红叶满山，还有河北张家口草原天路，能欣赏到坝上金秋、北京百里山水画廊和陕西汉中太子岭。在10月到11月都可以欣赏到漫山叠彩。再看南方，10月上中旬，湖北神农架天堰景区层林尽染。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安徽绩溪、皖浙天路斑斓山脊，还可以去看看云南红河、元阳哈尼梯田。9月和10月正是倒浪层层翻滚的好时节。如果想晚一点出发，那就挑11月到12月初。浙江余姚的四明山峰山映路，此时的红叶依旧耀眼，提醒大家采叶观赏期会受天气影响，出行前多留意天气，做好行程规划。
3: 除了要留意天气啊，还要留意你想去的目的地景区啊，那儿的这个票务情况。在这个国庆期间啊，有些景区

0: 现在就已经无法去预约了，因为像今天的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的管理局发布了票售罄的通告，10月1号到10月5号九寨沟的门票已经售罄，那再卖的话就超负荷了，就是卖给你，你进去了你也玩不好了。因为你像九寨沟景区10月1号的门票预定已经是4.1万张了，已经达到他们的最大承载量了。而且呢2号到5号也都差不多都已经卖完了。如果说有计划去九寨沟的话，那要考虑一下更改行程。另外还有像稻城亚丁景区呢，同样是发布了消息，这个消息好像更早，到9月28号的下午3点40分的时候呢，稻城亚丁景区从29号到10月5号各个时段的门票预约量都已经达到了1.5万张的最大承载限额，所以他们呢采用这个预约方式的话，满了也就不卖了。还有就是故宫博物院这个预约小程序呢，记者发现啊，10月1号到10月6号都已经是约满了，所以想去故宫的朋友可能要另选时间了。三星堆博物馆的服务号的门票预约显示10月1号到10月6号也是已经售罄的。苏州市园林综合服务中心的服务号显示呢，拙政园10月1号到5号的门票也已经售罄了。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想去哪个景区，要么就是提前预约，要么现在赶紧看一看啊，这个票还有没有余额，然后呢再来确定自己的最终的这个出行计划吧。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今天的新闻非常到节目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播雨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预祝大家假期快乐。
1: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蓝宁，微信搜索大蓝宁，大是大小的大，蓝是蓝色的蓝，宁是柠檬的宁，记得是大大的蓝色的柠檬。添加大蓝宁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吧，在这里有便捷、实用、及时的新闻资讯和生活服务信息，还有我们广播频率的节目预告等内容，里面不但能听到广播，还能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18点播出《致 AI 在身边》，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新闻非常到，我们10月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南明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之。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6度，相对湿度54%。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东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4.6度，相对湿度54%。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实时更新，精准送达，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9月29日介绍，近日该部门会同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广西生育医疗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通过系列惠民举措助力生育保障提质增效。通知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聚焦民众关切，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巩固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提升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待遇等举措，助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9月29日，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武警南宁支队组织官兵走进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展缅怀先烈活动，向革命先烈表达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赓续红色血脉。9月28日至29日，自治区00后话百年宣讲团走进南宁市，在南宁金融集团阳庆区宋乡社区与南宁市宣讲员共同开展自治区强国复兴由我主题宣讲活动。一本被洪水泡皱的平安簿，一颗从德宝深山走出的八角，一段湘江战役的悲壮往事，一场古今对话的连结情景剧，宣讲员们把大道理讲成可感可触的身边事，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一线和企业职工中入脑入心。9月29日，南湖公园名树博览园内的迎国庆主题园林小品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十分引人注目。当日记者来到南湖公园名树博览园，看到这处精心打造的迎国庆主题园林小品喜迎国庆字样鲜红醒目，77周年标识格外亮眼，错落铺展的缤纷花草层次丰富，色彩热烈，不仅营造出喜庆的节日氛围，更以园林美景寄托对新时代中国的美好祝福。

0: 9月29日，凤凰传奇吉祥如意2026巡回演唱会南宁站通过审批。12月4日至6日，将在广西体育中心连场3天。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挚爱在身边》。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2: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快来看我，帮救我，救我！
1: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扫地机器人真的不撞墙了吗？
8: 智能手表还能测血压，
9: AI 画画比我还厉害。
10: AI 语音助手、智能家居、黑科技 App， 好用还是踩坑？新潮还是鸡肋？
11: 每周一到周五18点到18点30分，带你玩转最潮智能产品，解锁 AI 加生活的新方式。
10: 挚爱在身边，你的智能生活说明书。
12: 挚爱在身边，科技零距离。大家好，欢迎收听挚爱在身边，我是浩前。每周一至周五18点，我们准时赴约，带你发掘身边最实用最有趣的智能好物，解锁科技带来的便捷生活，拒绝智商税，只推真干货。今天节目亮点，抢先看挚爱首发环节，解锁日常黑科技，聊聊为什么现在的智能家电数码设备越来越懂人， AI 感知交互到底是什么原理。智能家环节，家装刚需干货，智能新风系统选购全攻略，不开窗也能全屋换新风。忍不住下单环节，一款实用种草，一款避雷踩坑，两款全新往期未更新的科技好物。
11: 每个星期总有几款科技新品让你心痒，
10: 它到底强在哪儿？值不值得入手？最快的情报，最真的解读，只讲你关心的干货。挚爱首发，你的科技买手已上线。
12: 欢迎来到挚爱首发，我是你的专属科技观察员浩前。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早就不局限于手动按键手机操控了，空调会自动调节温度，灯光会随环境变动自动变亮变暗，扫地机器人可以主动避开障碍物，手机靠近设备就可以自动弹窗连接。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不用靠我们的手动指令就能预判我们使用习惯，主动适配需求，简单来说就是设备越来越懂人了。说到其中的核心呢，就是 AI 感知交互技术了，也是目前智能家居、智能数码最核心最普及的底层科技，也是未来智能设备的发展大方向。简单跟大家通俗拆解一下，主要分为三大核心能力。首先呢，就是多传感器的融合感知。现在的智能设备内部不再是单一的控制芯片，而是搭载了人体红外、雷达、光线、温湿度、压力等多种传感器。雷达传感器可以精准判断房间有没有人、人的位置和活动状态，人体感应能识别出人员进出，光线传感器还可以实时捕捉环境明暗，多组数据实时联动，设备就可以精准感知环境变化和人体状态。其次就是 AI 算法的学习能力。普通传统的智能设备是固定程序，只会机械执行指令，而新一代的智能设备搭载了轻量化的 AI 模型，会持续记录用户的使用习惯。比如你习惯晚上10点开空调，早上7点开窗通风，回家第一时间打开客厅灯，设备呢就会长期学习自主记忆，慢慢形成专属于你的使用场景，后续自动匹配运行，不用手动反复设置。最后要说到的就是无感联动交互。

以前设备需要手动唤醒、手动操作，现在依靠本地智能联动，设备之间可以自主互通。有人进屋自动亮灯、开启新风系统，深夜起夜自动开启小夜灯、调低空调风速，出门自动关闭全屋家电、开启安防模式，全程无需人为干预，实现了真正的无感智能体验。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句实在话， AI 感知交互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已经全面普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家里的家电照明到手机车载系统，甚至穿戴设备，都在依靠这项技术变得更加智能、更加人性化。未来科技的核心趋势不再是功能越多越好，而是越贴合人的习惯、越省心无感越好，真正实现科技服务生活。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智能家。

0: 你有没有想过家里的灯、空调、扫地机其实比你更懂你的习惯，他知道你几点起床，记得你爱听的歌，
1: 偶尔还会皮一下让你找遥控器找半天。
0: 智能家，听 AI 如何贴心又调皮，把日子变好玩。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显眼包小爱。很多家庭都有这样的困扰，开窗通风噪音大，进灰尘，夏天跑冷气，冬天跑暖气，不开窗室内空气浑浊，二氧化碳浓度高，闷得头晕，家里有老人小孩，鼻炎过敏人群更是难受。这时候智能新风系统就完美解决了全屋通风的难题。今天浩前就给大家带来完整选购指南。新风系统的核心作用就是不开窗，全屋换气，把室外新鲜空气过滤净化后送入室内，同时把室内浑浊空气甲醛、异味、二氧化碳排出室外，24小时保持室内空气清新。选购新风系统，记住这几个核心要点，轻松避开智商税。首先选机型，根据户型面积挑选，小户型、已经装修完工的房子，优先选壁挂式新风机，不用吊顶，不用打孔改造，安装简单，性价比高，适合租房、老房升级。大户型，新房装修，全屋改造，直接选中央吊顶新风系统，覆盖全屋各个房间，换气效率更高，整体性更好。第二，看核心配置，过滤等级是关键，优先选择 H13级 HPA 高效滤网，可以有效过滤 PM2.5、 粉尘、花粉、柳絮、细菌，适配雾霾、扬尘天气。南方潮湿地区一定要带全热交换功能，换气的同时锁住室内温度和湿度，避免开窗通风导致空调暖气流失，大幅节省电费，四季使用都合适。第三，看分量参数决定换气效率。常规家用建议单屋分量100至150立方米每小时，全屋新风根据面积匹配，保证每小时全屋空气可以完整置换一次，有效降低室内甲醛和二氧化碳浓度。分量不是越大越好，分量过大噪音会升高，适配户型刚刚好最舒适。第四，看智能功能和降噪设计。优质智能新风系统支持手机 APP 远程控制、自动空气检测、实时显示室内 PM2.5、 二氧化碳数值，空气质量差自动加大分量，空气质量达标自动低档运行，省心省电。同时重点关注噪音参数，夜间睡眠模式噪音要低于35分贝，避免影响休息。最后提醒大家，新风系统需要定期更换滤网，选购时一定要提前了解后期耗材价格，避免机器便宜后期换滤网天价的情况。如果家里临街、扬尘大、空气质量差，或者有过敏体质、婴幼儿、长期居家人群，新风系统绝对是提升居家健康的刚需好物。
3: 新风系统不靠风吹，不靠开窗，静音长效净化空气，是改善居家空气质量、提升居住幸福感的优质家电。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进入忍不住下单。

0: 买过的人才最有发言权，你是哪种体验？
1: 真香，
2: 还行吧，
0: 后悔了。
3: 你的真实体验就是我们的最佳参考，忍不住下单，先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听过再买，不后悔。忍不住下单，听众的真实分享时间，一款真仙种草提升体验，一款硬核避雷防止踩坑，帮大家把钱花在刀刃上。
4: 耗钱给大家种草这款居家超实用的智能感应小夜灯，属于百元内性价比神器。很多朋友晚上起夜喂奶、走动、开灯自眼、关灯漆黑，非常不方便。这款小夜灯搭载人体雷达加光线双重感应，白天自动休眠不亮灯，夜晚黑暗环境下有人靠近自动亮灯，人离开延时熄灯，全程无需手动开关。灯光是柔和暖光，无频闪，不刺眼，不会惊醒睡眠状态，支持磁吸吸附、粘贴壁挂、摆放桌面多种安装方式，走廊、卧室、卫生间、衣柜都能放。充电款续航超强，一次充满能用一两个月，不用频繁插电。老人、小孩起夜更安全，避免摸黑磕碰。小小一个，极大提升居家夜间体验，是闭眼入不亏的科技小好物。
3: 没有复杂操作，无需联网设置，纯自动感应运行，低成本解决夜间照明痛点，性价比是拉满了，家家户户都挺适配的。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苏苏，他想帮大家避雷的是什么。
4: 耗钱，我帮大家避个坑。很多直播间热卖的网红超薄悬浮数据线，颜值超高，价格便宜，宣传柔韧不断，快充无损，看着特别吸引人，实则妥妥智商税。这款数据线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用料缩水，线材做得极薄，内部铜线细，屏蔽层简陋，看似柔软耐折，实则充电功率虚标，标称100瓦快充，实际只能支持普通慢充，给手机、平板充电速度大幅缩水，还会频繁弹窗，不支持快充，而且耐用性极差，弯折几次内部铜线就容易断裂，出现接触不良，充电。

0: 断断续续的情况，最关键的是安全隐患大，长期使用容易发热发烫，甚至出现短路风险。很多商家只靠颜值营销，完全不注重线材品质，用低价高颜值收割消费者。
1: 数据线属于高频使用的基础配件，优先还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线材厚实、带安全认证的款式，不要被网红颜值噱头迷惑。劣质线材不仅影响充电效率，还存在用电的安全隐患，千万别贪小便宜踩坑了。好了，今天一款种草一款避雷的好物也就分享到这里，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你踩过的坑或者觉得真心好用的科技好物，都可以在好钱的科技整活号私信分享给我们，好的经验一起参考，就能少踩坑多省钱。今天的挚爱在身边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科普了 AI 感知交互的核心原理，搞懂了智能设备越来越懂人的原因，详细讲解了智能新风系统的全屋选购攻略，还种草了智能感应小夜灯，避雷了网红超薄悬浮数据线。如果你对今天提到的任何产品感兴趣，或者有想分享的智能好物，欢迎在好钱的科技整活号私信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最后，浩贤也在这里祝大家国庆快乐，出行平安。我们国庆后见。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3: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在圈，让脖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

0: 民欧亮。
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3: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4: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5: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6: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7: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8: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9: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2: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1: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2: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4: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3: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

0: 形态是，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

0: 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2: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3: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4: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7: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6: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5: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9: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3原则。 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0: 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 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
1: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 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
1: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位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6: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听见国家的成长。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听见。
5: 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
7: 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

0: 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循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渍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

0: 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5: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

0: 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1: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斯科切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3000枚的鱼类饵食，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极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洋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鱼流区。
0: 洋中脊是新生洋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洋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洋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洋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洋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1: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洋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径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洋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0: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1: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脊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0: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极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1: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木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2: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楚科奇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融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融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融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0: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

0: 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基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1: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雪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0: 如杨雷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七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零零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四名船员啊，都是零零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零零后，其中包括四名科研助理啊，两名博士后，还有八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三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零零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一百

0: 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1: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0: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延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1: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 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

0: 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7: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8: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7: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9: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7: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0: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7: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2: 快递环节前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7: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2促进3提升，从农村到

0: 造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2024年。
2: 广播电视台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2: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雍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雍区职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4家班子成员和2院主要负责同志，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 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543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忠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

0: 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统战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和14个社区市统战部门及统战系统相关单位、部分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驻贵媒体和自治区主要媒体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0: 广西新闻发布。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新闻发布会，介绍视听周筹备及亮点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本届视听周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并在广西、越南、河内等地举办视听周开幕式及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6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杨勇。
3: 视听周开幕式呢，将联合香港电台共同主办，以数字加艺术、文化加科技等形式，生动讲述双方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故事。同唱友谊歌活动在越南社交平台发起了10大中越金曲网络演唱活动，并将于10月30号在越南河内举办音乐盛典，以金曲同唱筑牢中越文化交流的根基。
2: 中国东盟视听周已经成为区域视听合作交流的重要机制性平台，也为青年交往互信构建了良好模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东盟11国全家福，31名中外青年主播参与研学，实现内地加香港加东盟多元集结。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郑奎。
4: 青年主播们沿着南宁、北京、文莱的斯里巴加湾这3条研学路线，循着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产业发展路径，实地探访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还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文莱的摩拉港智慧港口等等这些地方，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2: 据介绍，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将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活动期间举办，打造的视听交流平台也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 中国东盟视听州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

0: 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宪林。
1: 大赛打通赛事到产业落地链条，通过赛事评比、成果推荐的模式，为优质的参赛作品对接国内及东盟的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投资机构，推动优质剧本成片落地孵化，同时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为赛事成功有效转化为区域视听产业合作项目打通路径。
2: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交流。广西矿种多，类型杂，分布广，是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基地，矿业及关联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支柱作用。当前广西矿山安全生产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向智能化治理升级的重要窗口期。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协委员林长志提交关于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实施四大升级行动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及意见建议，承办单位通报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积极协商建言，建议加快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矿山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等，全面筑牢矿产资源安全防线。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西各地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当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英烈。在崇左市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份告慰，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传承。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崇左市中学学生代表黄品涛：
5: 我觉得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铭记，我们应当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做有国家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国防教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展示国防知识，重温峥嵘岁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让红色基因在边关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学生徐颖浩：
6: 我要把长征精神用到日常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将来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9月30号，桂林市临川县在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功绩仪式。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临川县驻军官兵代表、学生代表、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近300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功绩，祭奠烈士英灵。参加功绩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传承革命精神、赓续先烈遗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

0: 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拼搏，砥砺前行。临川县城关第二小学学生王文君：
1: 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换来今日国泰民安。胸前的红领巾时刻警示我勿忘历史，

0: 阳光明治是最好的高温，传承是最新的缅怀，我们会倍加坚持幸福生活，用心教育后代，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在百色旗纪念碑园，百色是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继续奋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2: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围绕百色起义，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四大优良传统，坚持叮民生、察民情、解民忧，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守初心，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1: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3: 作为一名战战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队伍部队社继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1: 百色市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开展网上缅怀英烈祭扫活动。活动中，民辅警通过观看红色教育影片，通过国家公祭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点亮蜡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派出所副所长林明正：
4: 我们通过开展云祭扫活动，进一步筑牢民辅警忠诚戍边的初心使命，引导民辅警传承英烈精神，立足边境岗位，坚守边关防线，全力守护龙邦辖区安全稳定。
5: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我区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一体推进平安边关建设机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长效机制等，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应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今年以来，广西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自治区市县三级和1205个乡级综治中心达到规范化标准，建成15526个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建设运行广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办理，矛盾纠纷一地化解，风险隐患一键防控。我区还聚焦偷渡、走私、枪爆、三无船舶、暴恐、毒品、海上违法犯罪等7大重点领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矛盾纠纷化解、信访工作3个法治化，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推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书写平安与法治新篇章。
6: 广西台消息， 9月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长沙举行，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电视传媒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桂花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自治区广电局、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重大革命题材。

0: 台电视剧阵地获优秀电视剧提名奖，在剧中饰演郭沫若的演员王劲松荣获最佳男配角提名奖。第32集电视剧《阵地》是广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紧扣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节点创作的作品，讲述1938至194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一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一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此前该剧已荣获国家广电总局2025年度电视剧类推荐作品等多项荣誉。
1: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155地质勘查行动方案印发，紧扣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统筹基础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等重点任务，构建资源保障加民生地质加绿色勘查加科技赋能一体化工作体系，推动地质工作向超前介入、全程跟踪、精准保障转型，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地质根基。
0: 近日，姑婆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玉林师范学院在开展动物多样性调查时，发现两个两栖动物新纪录物种，经形态学及分子鉴定，确定为布氏范树蛙和都旁菱角蝉。此次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区域生物多样性名录，为当地生态研究再添新资料。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孙婵娟、韩杰，主播心雨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缅怀英烈守初心，更续血脉启新城。龙安县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第十六届县委常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召开。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本期龙安新闻。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详细报道。9月30号，龙安县在县红七军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引导全县上下铭记光辉历史，致敬人民英雄，砥砺奋进新征程。县委书记黄福来、县长黄巧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开柱、县政协主席秦日敏等县四家班子领导以及全县各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仪式。
1: 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旋律，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歌声响彻广场上空。国歌唱毕，全场肃立默哀，以最崇高、最庄重的方式，深切缅怀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默哀结束后，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纯真嘹亮的歌声彰显新时代青少年传承红色薪火、更续先烈遗志、矢志报国担当的坚定信念。随后，礼兵步履铿锵，列队缓步前行，向烈士纪念碑郑重敬献花篮。黄福来缓步上前，认真细致整理花篮缎带，深情寄托对人民英雄的崇高敬意与深切哀思。活动中，全体参与人员依次绕行瞻仰烈士纪念碑，凝视碑文，追思过往，深情回望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先烈们浴血奋战、无私奉献、忠诚担当的崇高革命精神。全体人员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精神淬炼，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英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崇敬与哀思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强大动力，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昂扬奋进姿态奋力助推龙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能有今天安稳的日子，都是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纪念日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仪式，更是沉重的责任。作为一名消防员，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时时为人民群众着想，立足当下，做好我们岗位

0: 该做的事情，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
1: 参加这次活动之后，我才明白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全是靠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换来的。我会好好学习，向烈士们学习，将来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
2: 9月28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召开16届县委常委会第8次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的部署要求，聚焦理论学习抓复查，确保入脑入心，聚焦问题整改抓复查，确保见底清零，聚焦建章立制抓复查，确保常态长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2026年3季度自治区层面、南宁市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事宜读本，把好工作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定期研究分析问题，推动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要弘扬担当实干作风，警惕和防范政绩观偏差问题，围绕上级重点工作部署，学好工作标准，落实好工作要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讨论审定了有关事项。
2: 9月28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3次集中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县委书记黄福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县域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隆安力量。
3: 会上，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黄巧毅、梁开柱、秦日敏、李基华、顾松、黎基秀等围绕学习内容，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交流发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认识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遵循的重大意义。从中华文明传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时代发展大局中，深刻把握管党治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丰富内涵。要牢牢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自觉对标对表，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转化为隆安具体实践，确保全县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狠抓贯彻落实，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突出政治建设，夯实基层基础，站稳人民立场，推进自我革命，讲好党的故事，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促进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隆安落地生根。县委理论中心组成员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推进党的建设，紧扣县第16次党代会部署要求，不断提升全县党建工作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隆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9月29号，县委副书记、县长黄巧毅主持召开。
4: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

0: 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7度，相对湿度58%。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2.7度，相对湿度58%。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0: 990听交通。
2: 好，听众朋友，我们现在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在室内方面呢，是当前呢，城区的道路是应该是畅通的，平均时速在每小时32.4公里，拥堵指数是1.395。那么当前呢，拥堵路段是在民族大道西向东，拥堵指数5.55，平均时速是每小时12.08公里。凤岭南路拥堵指数是4.38，平均时速每小时9.56公里。壮锦大道拥堵指数是3.638，平均时速11.77，每小时是11.77公里。这三个路段是较为拥堵的。那么基本上是国庆的前夜，纳红啊、安吉、南宁南等主要的高速收费站容易排队缓行，建议是错峰或者绕行。南宁呢，近期呢是午后多短时的阵雨，雨天路滑，注意降速，保持车距。昆仑大道啊，就是在四塘的高速口至拥兵立交，新设了4条常态化的绿波带，保持匀速，可连续的是绿灯通行。好，以上信息呢是由张彦龙为您播报。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完》。

0: 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我把去年在普济船上遇见的话都告诉了兴隆。兴隆想了一想，呸，你和乌龟答了话还要说呢，这不明明是王八从上海买了人，在路上拿来冒充侍妾的吗？我回头想了一想当日情形，也觉得自己太笨，被他当面瞒过还不知道，于是也一笑归座。等到席散了，时候已经不早，兴隆还拉着到两家班子里去坐了一坐，方才雇车回站。扣开了门，取表一看，已经两点半钟了。走过一个房门口，只见门是敞着的，门口外面蹲着一个人，地下放着一盏鸦片烟灯，手里拿着鸦片烟斗在那里出灰。门口当中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骂人呢，只听他骂说，这么大早茶房就都睡完了，天下哪有这种客栈。一回眼看见我走过，又说，你看我们说睡得晚了，人家这时候才从外面回来呢。我听了这话不免对他望了一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京里车文琴的朋友陆简书，不免点头招呼，彼此问了几时到的，住在几号房，便各自别去。次日我办了一天正事，到得晚饭之后，我正要到外面去散步，只见陆简书踱了进来，彼此招呼坐下。简书说，早没有知道您老哥也出京，若是早知道可以一起同行，兄弟也可以靠个照应。啊，正是，出门人有个伴儿，就可以互相照应了。像我兄弟是个废人，哪里能照应人，约了同伴正是要靠人照应。这一回虽说是得了个名宝进京引荐，却赔累的不少，这也罢了，这回出京却又把一件最要紧的东西失落了，此刻赶信到京里去设法，这两天回信儿来正不知怎样呢。丢了东西应该就地报失追查，怎么反到京里去设法呢？哎，我丢的不是别的东西，却是一封八行书，夹在户书里面。那天到杨村打了个尖儿，我在枕箱里取出户书来记一笔账，不料一转眼间那户书就不见了，连忙叫底下人去找，却在店门口地下找着了，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丢，单单就丢了这封信。你说奇不奇呢？你叫我如何报失？那么说就是写信到京里也是没用啊。这是我的妄想，要想托文琴去说补写一封，不知可办得到。这封信是谁写的呢？一言难尽呢、我这封信是花了不少钱的，兄弟的同知直隶州是从拣选知县上保来的，一向在湖北当差，去年十月里张志军给了一个名宝送部引荐，到了京城遇了社亲车文琴，劝我过个道班，兄弟怕的是担一个捐班的名气，况且一捐生了，到了引荐时那一笔捐免保举的费是很可观的，所以我不大愿意。文琴他又说在京里有路子可走，可以借着这名宝设法过班，叫我且不要到部投道。我听了他的话，一耽搁就把年过了，直到今年正月底才走着了路子，就是我们同席那一个姓运的，烦了他引荐，拜了周中堂的门，那一份致荐就花了我8000。只见的中堂一面话也没有多说两句，只问的一声几时进京的，湖北地方好，就端茶送客了。后来又是打点什么总管嘞，什么大叔嘞，前前后后花上了20000多，连着那一笔致荐已经30000开外了，满望可以过班的了。谁知到了引荐下来，只得了仍回原省照例用7个字，你说气死人不呢？我急了，便向文琴追问，文琴也急了，带我去找着前途经手人，找了10多天方才得了回信，说是引荐那天里头弄错了。你想里头便这样稀松，

知道人家银子是上三四万的去了，后来还亏得文琴替我竭力想法，找了原经手人向周中堂讨主意，可奈他老人家也无法可想，只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两湖张志军，那封信却写得非常之切实，求他再给我一个密保，再委一个报销或借饷的差事云云，其意是好等我再去引荐。那时却极力想法，我得了这一封信似乎还差强人意，谁知偏偏把它丢了，你说可恨不可恨？我听了他这一番话，不觉暗暗一讶，又不便说什么，因搭讪着说，哦，原来文琴是令亲呐，想来总可以为利的。兄弟就信的是这一点儿，文琴向来为朋友办事是最出力的，何况我当日也曾经带他排解过一件事儿，他这一回无论如何似乎总应该替我尽点心。那既如此更可放心了，嘴里是这样说，心中却很想知道他所谓排解的是什么事儿。因又挑着说，这排难解纷啊，最是一件难事儿，遇了要人排解的事儿，总是自己办不下来的，所以尤易感激。文琴受过你老哥这个会，这一回一定要格外出力的。文琴那回事儿，其实他也不是有心弄的，不过太过于不羁弄出来的罢了。他断了弦之后，就续订了一位田房，也是他家老亲。那女子和文琴是表兄妹，从前文琴在扬州时是和他常见的，谁知文琴丧偶之后便纵情花柳，直到此刻还是那个样子，所以他虽是定下继配，却并不想娶。定的时候已是没有丈人的了，过了两年那外母也死了，那位小姐只依了一个寡婶居住，等到母服已满仍不见文琴来娶。那小姐本事也大，从扬州找到京师，拿出老亲的名分去求见文琴的老太太，他到的京里是举目无亲的，自然留他住下，谁知这一住就住出事情来了。那小姐在他宅子里住下，每日只跟着他老太太，大约没有人时候不免向老太太诉苦，说依着婶娘不便，求告早点娶了过来，那是一定的了。文琴这件事却对人不住，去老太太不在房时，便和那小姐说梯句话，拿些甜话骗她。那小姐年纪虽大，却还是一个未经出阁的闰女，主意未免有点拿不定，况且这个又是已经许定了的丈夫，以为总是一心一意的了，于是乎上了她的当。文琴又对她说，你此时寻到京城，倘使就此办了喜事，未免过于草草，不如你且回扬州去，我跟着就请假出京，到扬州去迎娶，方为体面。那小姐自然顺从，不多几天便仍然回扬州去了。文琴初意本也就要请假去办这件事儿，不知怎样被一个姚姐儿把她迷住了，一定要嫁她，便把她迷昏了，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叔丈母，说本来早就要来娶的，因为访的此女不真，然而还未十分相信，尚待访查清楚然后行事。据料娶此次亲身到京，不真之句已被我拿住，所以不愿再娶云云。那小姐得了这个信儿，便羞悔交蹦，自己吊死了。那女族平时好像没有什么人，要那小姐依寡婶而居，即至出了人命，那族人都出来了，要在地方上告她，倘告他不动，还商量京控。那时我恰好在扬州有事，知道闹出这个乱子，便一面打电报给他，一面带他排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件事弄妥了，未曾涉讼。经过这一回事之后，他是极感激我的，一向我和他通信，他总提起这件事，说不尽的感激图报。所以我这回进京，一则因为自己抽了两口烟未免懒点，二则也信得他可靠，所以一切都托了他经手的。不料自己运气不佳，
一连

0: 年出了这么两个岔子。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叔说罢连连叹气，我随意敷衍他几句，他打了两个哈欠便辞了去，想是要紧过瘾去了，所以我也并不留他。自此过了几天，经理的信寄了出来，果然有树农给我的一封信，内容详说吕生历年得意光景，两月之前已接其来信，言日间可有暑缺之望，如果得缺，即当以电相邀，务起帮忙。前日忽接其电信，主速赴济南，刻拟即日动身，取到烟台前去，云云。我见了这封信，不觉待吕生大慰。正在私心窃喜时，忽然那陆简叔哭丧着脸走过来：“
2: 兄弟，这运气真不好。车文琴的回信来了，说接了我的信，便连忙去见周中堂，却碰了个大钉子。周中堂大怒，说我生平向不带人写私信，这回因为陆某人新拜门，师弟之情难却，破例做一遭，不料那荒唐鬼糊涂虫才出京，便把信丢了。丢了信不要紧，倘使被人拾了去，我几十年的老名气也叫他弄坏了，他还有脸来找我再写？我是他什么人？他要一回就一回，两回就两回。你叫他赶快回湖北去听参吧，我已经有了办法了，云云。这件事儿叫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听了他的话，看了他的神色，觉得甚是可怜。要想把我自己的一肚子疑心向他说说，又碍着我在京里和文琴是个同居，他们到底是亲戚，说的他相信还好，倘使不相信，还要拿我的话去告诉文琴，我何苦结这种冤家？况且看他那呆头呆脑的样子，不定我说的他果然信了，他还要赶回京里和文琴下不去，这又何苦呢？因此隐忍了，不曾谈，只把些含糊两可的话安慰他几句就算了。简叔说了一回，不得主意，便自去了。再过几天，我的正事儿料理清楚，也就复轮回上海去，见了季之，不免一番叙别，然后把在今各事细细的说了遍，把账略交了出来，季之便叫置酒接风。金子安在旁插嘴：“
3: 还置什么酒啊？今天不是县城一局吗？”
0: 季之笑说：“
3: 今天这个局怕不成敬意啊。”
0: 德全说：“
3: 哎，曾敬意也罢，不曾敬意也罢，今日这个局啊，既然允许了，总逃不了的，就何妨借此一举两得呢？”
0: 我问：“今天是什么局啊？何以碰得这般巧？”“
3: 今天这一局啊，是干饭明教的，然而在我们旁边人看着，又不能不做是快心之举。这里上海有一个著名的女魔王，平生的强横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她的男人一辈子受她的气，到了40岁上便死了，外面人家说是被她折磨死的。这件以前的事儿我们不得而知，后来她又拿折磨男人的手段来折磨儿子，她管儿子是说的想的，更没有人敢派她不是，她就越闹越强横起来。
0: 说了半天，究竟她的儿子是谁呀？”
3: 他男人姓马，叫马树臣，是广西人，本来一个江苏候补知县。他儿子马子森从小是读会英文的，自从父亲便考入新官充当贡士，挨了7-8年，薪水倒也加到好几十两一月了。他那位老太太每月要儿子把薪水全交给他，自己霸着当家，平生绝无嗜好，唯有敬姓鬼神是他独一无二的事儿，家里头供的什么齐天大圣、观音菩萨，乱七八糟的，闹了个烟雾腾天。子森已是敢怒不敢言的了，他却又最相信的是和尚、师姑、道士，凡是这

这种人上了他的门，总没有空过的。一张符，一卷经，不是十元便是八元，闹得子森所赚的几十两银子不够他用。连子森回家吃饭，一顿好饭也没得吃，两块咸萝卜，几根青菜，就是一顿。有时子森熬不住了，说何不买点好些小菜来吃呢？只这一句话，便触动了老太

不亦乐乎。后来子森私下蓄了几个钱，便与人凑股开了一家报关行，倒也连年赚钱。这笔钱子森却瞒了老太太，留以自用的了。外面做了生意，不免便有点应酬，被他老太太知道了，找到了妓院里去，把他捉回去了，关在家里三天不放出门，几乎把新关的事儿也弄掉了。又有一回，子森在妓院里复习，被他知道了，又找了去。子森听见说老太太又来了，吓得魂不附体。他老太太在后面上楼，他便在前窗跳了下去，把脚骨跌断了。那和妓院的人都吓坏了，恐怕闹出人命啊。那老太太却别有费长，非但不惊不吓，还要赶到房里把席面扫个一空，骂了个无了无休。众朋友碍着子森不便和他计较，只得劝了他回去。然而到底心里不甘，便有个促狭鬼想法子收拾他。前两天找出一个人来，与子森有点相像的，瞒着子森去骗他上套。子森的便顶留得极小，那个朋友的便顶也极小。那促狭鬼定下计策，布置妥当，便打发人往那位女魔王处报信，说子森又到妓院里去了，在哪一条巷第几家，妓女叫什么名字啊？说得清清楚楚。那位老太太听了，便雄赳赳气昂昂地跑来，一直登楼入房。其实那促狭鬼约定的朋友正坐在房里等做戏，听说是魔头到了，便伏在桌上假装瞌睡，双手按在桌上掩了面目，只把一个小辫顶露出来。那魔头跑到房里，不问情由，左手抓了辫子提将起来，伸出右手就是一个巴掌。这小辫顶朋友故意问什么事情，那魔头见打错了人，翻身就跑，被隔房埋伏的一般人一拥上前把他围住，和他讲理，问他为什么来打人。他起先还要硬挺，说是来找儿子的。众人问他儿子在哪里，你所打的可是你的儿子，他才没了说话，却又叫天叫地的哭起来。那促狭鬼布置的真好，不知道哪里去找出一个外国人，又找了两个炭火来，一味的吓他，要拉他到巡捕房里去。那魔头虽然凶横，一见了外国人便吓得屁也不敢放了。于是乎一般人做好做歹，要他点香烛赔礼，还要他烧鹿头，定了今天晚上去点香烛烧鹿头。上海妓院遇了烧鹿头的日子，便要客人去吃酒，叫做崩场面。那一家妓院里我本有一个相识的在里边，约了我今天去吃酒，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儿，便顶着我要吃花酒。我说这一台花酒不吃也罢。德全忙说，哎，这是什么花，那乳人之母博来的花酒，吃了于心也不安，所以我说是干饭明教的。其实平心而论，乳人之母吃一台花酒自是不该，若说成创一个魔头吃一台花酒，也算得是一场快事啊。他管儿子总是正事儿，不能全说是魔头。他认真是拿了赠礼管儿子，自然不是魔头。须知他并不是管儿子，不过要多刮儿子几个钱去供应和尚师姑，这种人也应该要成创成创他才好。子安说，这还是管儿子呢，我曾经见过一个管男人的，也闹过这么一回事儿，并且年纪不小了，老夫妻都上了50多岁了。那位太太管男人管得异常之严，男人备了一辆东洋车，自己用了车夫，凡是一个车夫到宫，先要听太太吩咐，如果老爷到什么妓院里去，必要回来告诉他，倘或瞒了，一经查出，马上就要赶滚蛋的。有一回不知听了什么人的说话，说他男人到哪里去嫖了，这位太太听了便登时坐了自己包车寻了去，不知走到什么地方，胡乱打人家的门，打开了，看见一个50-60岁的老妇人，她也不问情由，伸出手来就打。谁知那家人家是有体面的，一位老太太凭空受了这个欺辱，便大不答应起来，家人仆妇一拥上前把她捉住，她嘴里还是不干不净的乱骂。

0: 人家打了几十个嘴巴方才住口。那包车夫见闹出事儿来，便飞忙回家报信儿。他男人知道了，也是无可设法，只得出来打听，托了与那家人家相识的人去说情，方才得以点香烛府里了事。这种女子真是力气所中。季之叹说：“哎，岂但这两个女子啊，我近来阅历又多了几年，见事儿也多了几件，总觉得无论何等人家，他那家庭之中总有许多难言之隐的。若要问其所以然之故，却是给妇人女子弄出来的，居了99%。我看总而言之啊，是女子不学之过。”我听了这话，想起石应之的事儿，因对季之等述了一遍，大家叹息一番。到了晚上，季之便邀了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相

0: 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呼吸之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2: 990新闻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3: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客袍。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4: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早日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释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3%。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31度，相对湿度63%。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3: 我看我爸爸，看我爸爸，快救我！
2: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5: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绕梁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
6: 越听
5: 越爱，
6: 越爱。

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越听越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4: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72%。为您重播一次。

0: 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72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7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1: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地下1层到了。
4: 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6: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6-1168，400-616-116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获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心事藏在沉默里，越靠近越看不清，反复揣测却始终摸不透对方的真心。曾经的温柔慢慢变得忽远忽近，连靠近都成了奢望。空荡的房间只剩回忆纠缠，明明还在意，却只能看着关系慢慢走散。 所有的不舍与纠结都化作无声的遗憾。原来最折磨人的从来不是告别，而是猜不透的心意与留不住的从前。来听听电台情歌悠悠推荐的第一首歌，猜不透。

总有些过往舍不得删，也不敢释然，便悄悄锁进无人知晓的角落。那些定格的笑容，细碎的瞬间，都成了独自回味的秘密。明明早已走散，却还贪恋着旧时光的温度，骗自己说放下，可每次翻开，回忆依旧汹涌，删不掉的依赖，忘不掉的期待，都困在这隐秘的空间里，成了无法言说的遗憾，陪着自己在深夜里反复辗转。

其实都是骗你的，照片我没删掉，香草里边躺着发霉酸掉。你说我变了，语气还有腔调，可是照片还在自顾自的发笑。怎么一辈子的承诺结束，快得像个倍数，珍贵的回忆竟可变废物。那我当初不如不加你，不问备注，想要再来一瓶，结果依旧细细回顾了的色彩挺难上色，爱的经过我只品尝半个。有关于我的你全忘，可是关于你的回忆藏在隐藏相册。猜测你现在身上味道变了，你最爱的那张变成废照片了，死去的回忆没有被悼念着，你在听吗？味道先吧。我的朋友圈的三天可见，那是因为我和你的合照。

表现。如果可以藏进隐藏箱，藏着能放下，可真心话都夹在玩笑间。喜欢发了疯的笑，发了疯的猜，那关于我们的未来，你是否算到心？还记得去年生病，你为我求的平安符，现在依然挂在我的胸前。你的满嘴都是爱，可我从未得到。

爱着所思说眼里像星星，隔着一大屏幕但不方便见，电话像是你互相惦念，关于你的回忆缩进了隐藏空间。亲爱的你是否唏嘘惭愧，这平常是你我的横空同行程，是没有答案怎么那么难兑现，成为探路者的成为同行人，经过一副情绪的熟练向起落，请原谅我在你的左心房里躺多几座，这的爱是柴米油盐不是枪树笔墨，不是你我互相倾心就能相濡以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后来才慢慢学会，不必把所有情绪都摊开给别人看，也不必执着于谁懂或谁离开。那些曾让自己辗转难眠的纠结与期待，在时间里慢慢变得轻飘飘，不再轻易为旁人的言语牵动心绪，也不再为一段关系反复内耗。看似洒脱的背后，是尝过失望后的释然。悠悠在投递歌单的时候也和我讲述了一段关于他的故事。其实不再强求回应，不再刻意讨好，学着把重心放回在自己身上，从容走过喧嚣与冷清，真正做到心无旁骛，自在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72%。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9.7度，相对湿度。

0: 72%。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明知道有些挽留终究留不住，却还是在分别的瞬间忍不住回头，满心都是不舍与不甘。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还清新如昨，温柔与陪伴还停留在心底，可转身的瞬间却越来越远。多想开口把人留住，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剩沉默的遗憾在心里蔓延。害怕告别，更害怕从此再也不见，只剩在回忆里反复期盼时光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还好悠悠和我说他比较清醒，不是沉浸回忆无法自拔的人。

人生许多滋味都得自己一一尝过，不能急也躲不开。那些难熬的时刻，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疲惫，都只能慢慢消化。不必强迫自己立刻释怀，也不用逼着自己马上坚强，就把心事细细咀嚼，让情绪缓缓沉淀。日子是一点点往前走的，伤痛也会一点点淡去。学会和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咽下过往，咽下遗憾，慢慢长成更从容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在悠悠的投递里，他多次提及他特别爱这首歌，总在梦里奔赴一场遥远的浪漫，吹着晚风，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把烦恼都丢进温柔的夜色里，现实里的疲惫与束缚在梦境里尽数消散，只剩下自由与松弛，可梦终究会醒，醒来后依旧要面对琐碎日常，只能把那份向往藏在心底，借着片刻的幻想逃离喧嚣，在平凡生活里保留一份不被打扰的温柔与憧憬。

其实佢唔系冇嚟，只不过去咗地方。嗰晚我哋大家都喺加州，喺我哋之间相差。

们总在生活里不断退让，以为妥协就能换来安稳，却在一次次低头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那些不愿接受的事实，无法强求的关系，难以改变的结局，都逼着我们收起棱角，咽下委屈。看似平和的背后，藏着无数不甘。明明心有不甘，却无力反抗，慢慢习惯了将就，学会了沉默，在妥协中前行，也在妥协里慢慢与不完美的人生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久久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乐。

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听众朋友， FM 1028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润眼粥，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1: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初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0: 这里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我是主持人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再过几分钟，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在特别节目直播过程中，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账号，在直播间中观看黑龙江抚远、泰山之巅、东极岛的日出慢直播画面。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分享今天您所在的地方将要举行的国庆节庆祝活动。
1: 距离升旗仪式开始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早上好，马哲，天安门广场的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早上好，刘磊，我现在呢就在天安门广场，正前方呢就是巍峨的天安门城楼，身后是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呢，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小号手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站立就位，他们即将吹响高亢嘹亮的升旗号角，拉开升旗仪式的序幕。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的时间是根据北京的日出时间确定的，由天文学家进行计算。早晨，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相平时，就是升旗时间。那么今天的升旗时间呢，确定是6:10。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使得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能够和朝阳一同升起。那么今天是国庆节，又恰逢金秋时节，今天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礼的群众比往日更多。从国旗的旗杆基座向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场翘首以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那么现场观礼的群众当中有小孩，有老人，有青年学生，大家正在用期待的目光眺望天安门城楼的方向，希望第一时间看到国旗护卫队，希望记录下天安门广场升旗的历史瞬间，也希望用观看升旗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那么让我们共同来迎来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的这一个历史瞬间。刘磊。
1: 好的，马哲。
3: 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
0: 升旗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将信号切到现场，共同见证这庄重的时刻。
4: 此刻的天安门广场呢，已经是万众齐聚。
0: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信息，今天天安门广场升国旗时间为早上6:10。

30名礼兵着陆海空军礼服，从天安门城楼中间旋门出发，齐步行至金水桥南侧，在两侧呈八字形列队。

李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了升旗号角，升国旗仪式正式开始。96名身着陆海空礼服的国旗护卫队队员威武挺拔，他们从天安门城楼中央的炫门出发，齐步通过金水桥。

0: 长五米，宽3.3米，净重5斤，这是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规格。138步，这是从金水桥到国旗杆基座下的行进距离。127秒，这是国旗升到杆顶的标准时间。5秒，这是国旗展开的时间。每一次任务都米秒不差。
1: 出金水桥后，进入长安街。96名护旗队员由旗部换正部，护卫国旗行进。

さよう。

0: 着今晨第一缕阳光，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在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一万语和平歌也腾空而起。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刚刚目睹了升旗仪式的群众一定有着别样的感触。我们继续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你好马哲，在仪式现场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你周围同样来观看升旗的群众，他们的心情又怎么样呢？
2: 志鹏你好，刚刚呢我和我的同事呢是在天安门广场现场见证了2026年国庆的升国旗仪式，听众朋友们也通过我们的转播感受到了这个庄严神圣的这样一个仪式。此时此刻呢，当我望着广场上以祝福祖国为主题的巨型花篮，我想祝福祖国这四个字最能代表我现在的感受。在现场，当五星红旗和朝阳同时升起，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国旗上，身边的人群不由自主地齐声唱起国歌。当国歌升毕，国旗升至旗杆顶端的时候，数万名观礼群众不由自主地响起欢呼声。当现在歌唱祖国的旋律响起，观礼群众依旧不愿离开，纷纷掏出手机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瞬间。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就是通过观看升旗的这种方式，在国庆节这个特殊的日子表达对祖国的祝福，表达自己心中的一份自豪。在采访中呢，我们也得知像最前排的观礼群众为了能够更近距离的观看升旗，昨天晚上就开始等待，他们有的是带了小凳子小马扎，有的呢则是直接席地而坐来进行等待。有的观礼群众是昨天专程来到北京只为了赶上今天一早的升旗，还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到广场，小朋友手里拿着小国旗，脸上贴着国旗的贴纸。可以说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可是站在广场上所有人所望向的方向是同一个，也是同一面旗帜，那么在现场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很浓烈的爱国热情。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的神圣的仪式，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深情告白。那么今年呢是新中国成立77周年，五星红旗下新的壮美画卷正在展开，我们也祝福祖国越来越好。这就是我在现场的感受，志鹏。
1: 好的马哲。
0: 1936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3: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
4: 90年前，他们胜利会师，用信仰照亮方向。
5: 我们练前人是红卫军团第20特务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领，不给先辈们丢人。
4: 90年后，我们铭记来路，以奋斗续写荣光。
6: 那么我现在呢，正在乘坐海巡船1001前往钦州港金谷江口的对开水域，那么这也是平陆运河最南端出海口外侧的北部湾海域。
4: 江海为证，一河贯通，千帆远航，
7: 一起奋斗过的相当于战友了，再累这4年你是肯定满足的。
8: 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玉米收割机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收获，而这些机械呢它的收割效率也非常的高。
4: 大地为证，风雨过后颗粒归仓。
9: 我们今年选用呢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
4: 星河为证，七十载叩问苍穹，一代代求索无疆。
10: 3、2、1，点火！
11: 整个中国载人航天所走的路子，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个路子。
4: 世界为证，为每一份拼搏喝彩，让共同的梦想绽放。
12: 张亮说：“现在是能够触碰到赛会纪录线，
13: 导编
12: 新的赛会纪录，
13: 全新的赛会纪录。”
14: 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5: 祝祖国生日快乐，也将我的金名金牌献给祖国。
4: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

0: 起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变。
2: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条红色动脉。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1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不到10分钟前，高39974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在站台的指示牌上也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那车厢里呢，也是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4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也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高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途经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还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2: 嗯，好的，陈思莹。
1: 9月16号，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乃至整个西南从此多了一条通江达海的便捷水路。今天是国庆节，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载着建设者的4年心血向祖国问好。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4: 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一艘艘货轮沿着134.2公里的新航道一路向南驶向北部湾。一声汽笛，圆的是一个百年梦。千难万难挡不住向海图强之路，4年时间，建设者们劈山凿河，把这条大河凿了出来。这就是平陆运河速度。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说，
5: 没有先例我们就创造先例，没有标准我们就自己制造标准来，把一切不可能变成一定性。
4: 这条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为克服沿途65米的天然水位落差，运河建起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如同3级水上电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我们自主研制了神水池快速启闭的装备和技术，开门是1分钟，闭门只需30秒，这是世界上同类项目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
4: 如今京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水路里程比原线路缩短约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河通了，可通航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程耀飞说，
5: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怎么把运河建设好，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怎么把这个运河管理好、运营好、用好。
4: 通江达海，梦想成真。

0: 未来它将让更多的地方因一条河而向海而兴。
1: 从图纸到航道贯通，我们团队一同攻坚克难，见证工程一步步从蓝图变成现实。
2: 感恩主播让百灵通江达海的梦想落地成真，我们有幸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3: 愿运河奔涌不息，载着希望驶向蔚蓝的大海。
4: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此刻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已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8: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0: 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航天员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提升，出舱活动也增质提效。
9: 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1: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9: 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12: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3: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一国旗。
4: 低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极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驻守在祖国陆地版图的最东端，东极哨所的官兵们每天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在这里，迎朝阳、升国旗、守界碑是每一名官兵心中最重要的事。东极哨所党天辰，
14: 看着朝阳从界江上升起，国旗顺着风扬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说不出的激动。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15: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4: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这里一年有近300天都是大风天气，官兵们早已习惯了边关的风霜洗礼。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 战士王克晕。
16: 石头上画的国旗见证了一茬茬边防官兵的巡逻足迹，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4: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他们用青春捍卫蓝色国土，在祖国南大门筑起坚不可摧的海上钢铁长城。守礁战士朱秀平：
17: 越是节假日，越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值班，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4: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组边防连祝福祖国。

0: 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于日出时刻升起，在东方上空飘扬。中国之声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2026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特别直播《日出东方》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刘钦、白宇、柴华，责任编辑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

0: 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船，待船让步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

0: 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0: 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

0: 一，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7: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

0: 是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3: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扩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4: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国庆节，祝大家国庆快乐。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雍举行，陈刚、韦涛、孙大伟

0: 王新富同各界代表出席。
1: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学习，韦涛主持学习。
1: 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广西各界代表在南宁市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也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同各界代表一同出席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金秋时节的南宁市人民公园松柏环翠，气氛肃穆，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正前方，10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神情庄重，列队肃立。礼兵就位，号令声响，礼兵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伫立。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广场上空回荡。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深切追思与无限敬仰。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随后，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共南宁市委员会和南宁市人民政府、首府各界群众名义敬献的7个大型花篮，由14名礼兵稳稳抬起，伴着深情的献花曲，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花篮红色缎带上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陈刚、韦涛等领导同志缓步走上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随后，陈刚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各界群众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王新富主持。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南部战区陆军负责工作领导、广西军区空军南宁基地、武警广西总队主官、自治区高级法院、检察院主要领导及其他省级领导，在拥的自治区副省级以上离退休干部代表，在拥区职和中职驻桂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南宁市4家班子成员和2院主要负责同志，驻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广西消防救援总队指战员代表，烈士亲属、退役军人代表及首府各界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
0: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3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审议广西卫生健康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9月28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抢抓用好国家各项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沟通对接，加紧加力推动已有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用好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加快扩大入境消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政策举措。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加大新污染物治理力度，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持续完善监测网络，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扎实推进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法制化、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推动各类事业单位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重点，着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加快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高标准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发展，健全生育支持政策和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多层次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好规划落地实施，运用好抓工作落实五四三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卫生健康项目要素保障，补齐基层医疗短板弱项，持续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30号，自治区政府举行法治政府建设2026年第二次专题学习，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学习。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延中应邀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依法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入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重大意义、内容框架和核心要义，为我区进一步贯彻落实该法进行了专题讲解。韦涛在认真听取讲解后指出，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全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的能力，持续共建共享五个家园，凝心聚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贯穿于法治政府建设各方面全过程，健全地方配套制度，规范民族领域行政决策，深化特色普法宣传，抓实民族地区基层依法治理，要压紧压实法律贯彻实施各项责任，严格落实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民族工作格局，坚持法治护航、稳边固边，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深入影院、文化街区等场所，督导文旅场所安全生产工作，调研文旅市场供给保障情况，强调要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保障节假日文旅市场平稳有序。陈义军来到南宁沃美影城万象城店，仔细检查场所安全设施，认真查阅消防台账，详细询问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影片排期等情况。他强调，国庆假期人员流动量大，文旅场所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强化应急响应和实战演练，着力提高服务保障效能，维护良好文旅消费环境。在南宁市首个体育加文旅加商业主题老旧厂区改造项目新南基1952文化商业合集，陈义军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运营筹备、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践行人民至上理念，依托城市更新行动保护活化工业遗产，延续城市文脉，要深化文旅融合，因地制宜导入优质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丰富优质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活力，确保文旅市场安全有序繁荣。
1: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全区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统战

0: 宣传是统战工作的主体业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全区统战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全国统战系统宣传工作会议精神，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统战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全区统战系统要坚持问题导向，准确把握我区统战宣传工作的短板弱项，聚焦着力重点，健全制度机制，强化资源整合，加强正面宣传，做好对外宣传，建强宣传队伍，推动广西统战宣传守正创新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统战宣传服务广西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民综委、南宁市委统战部、崇左市委统战部、中新社广西分社做交流发言。会议采取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和14个社区市统战部门及统战系统相关单位、部分自治区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央驻贵媒体和自治区主要媒体等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1: 广西新闻发布。9月28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新闻发布会，介绍视听周筹备及亮点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2: 本届视听周以 AI 赋能、共创共享为主题，将于10月19号在北海开幕，并在广西、越南、河内等地举办视听周开幕式及晚会、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2026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优秀案例交流展示活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益智展播活动、同唱友谊歌、2026中越金曲音乐盛典六大活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际合作司副司长杨勇。
3: 视听周开幕式呢，将联合香港电台共同主办，以数字加艺术、文化加科技等形式，生动讲述双方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故事。同唱友谊歌活动在越南社交平台发起了10大中越金曲网络演唱活动，并将于10月30号在越南河内举办音乐盛典，以金曲同唱筑牢中越文化交流的根基。
2: 中国东盟视听周已经成为区域视听合作交流的重要机制性平台，也为青年交往互信构建了良好模式。2026中国东盟青年主播创造营首次集齐东盟11国全家福，31名中外青年主播参与研学，实现内地加香港加东盟多元集结。广西广播电视台党委副书记郑奎。
4: 青年主播们沿着南宁、北京、文莱的斯里巴加湾这3条研学路线，循着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样的产业发展路径，实地探访了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还有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文莱的摩拉港智慧港口等等这些地方，在真实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生动实践。
2: 据介绍，首届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将在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活动期间举办，打造的视听交流平台也是推动微短剧产业出海、深化中国东盟人文交流的重要实践。中国东盟视听周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宪林。
5: 大赛打通赛事到产业落地链条，通过赛事评比、成果推介的模式，为优质的参赛作品对接国内及东盟的制作机构、播出平台、投资机构，推动优质剧本成片落地孵化。同时发布中国东盟微短剧国际传播发展报告等权威研究成果，为赛事成功有效转化为区域视听产业合作项目打通路径。
0: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进行协商交流。广西矿种多、类型杂、分布广，是有色金属和关键金属资源的战略基地，矿业及关联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支柱作用。 当前广西矿山安全生产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向智能化治理升级的重要窗口期。今年年初，自治区政协委员林长志提交关于全面升级广西矿山安全风险智能防控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提案，提出实施四大升级行动的建议。该提案被列为自治区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及意见建议，承办单位通报提案办理进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与会人员积极协商建言，建议加快矿山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智能化升级改造，扎实推进全区矿业权整合和小散乱企业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因地制宜推进矿山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培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等，全面筑牢矿产资源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西各地开展缅怀活动，铭记革命历史，缅怀英烈功绩。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当天，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自治区关工委等部门分别在广西公安烈士纪念园、自治区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活动现场，公安民辅警、干部职工、烈属为烈士寻亲志愿者等代表手捧鲜花，瞻仰烈士纪念碑、纪念墙，缅怀革命英烈。在崇左市烈士陵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齐聚纪念碑前，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表达崇高敬意与无限哀思。每一朵鲜花都是一份告慰，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传承。参与活动的青少年纷纷表示，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把对英烈的崇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崇左市中学学生代表黄品涛：
7: 我觉得这是一次对历史的铭记，我们应当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厚植家国情怀，努力学习，做有国家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6: 仪式结束后，现场还开展国防教育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活动通过讲述长征故事，展示国防知识，重温峥嵘岁月，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铸魂育人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与责任担当，让红色基因在边关热土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广西民族师范学院附属第二中学学生徐颖浩：
8: 我要把长征精神用到日常学习当中，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青少年，将来为家乡、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9月30号，桂林市临川县在桂北人民武装斗争纪念碑园隆重举行2026年烈士功绩仪式。来自全县各机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临川县驻军官兵代表、学生代表、老战士、军烈属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近300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追思先烈功绩，祭奠烈士英灵。参加功绩的人员纷纷表示，将把传承革命精神、更续先烈遗志转化为立足本职、履职担当、实干奋进的强大动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拼搏、砥砺前行。临川县城关第二小学学生王文君：
9: 革命先烈舍身取义，换来今日国泰民安，胸前的红领巾时刻警示我勿忘历史。作为少先队员，我会将敬意化为力量，珍惜学习机会，勤奋苦读，锤炼品格，扛起少年责任，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6: 烈士遗属刘和生：
10: 作为烈士遗属，我们感同身受这份牺牲，也守护这份荣光。民族是最好的告慰，传承是最新的缅怀。我们会倍加坚持幸福生活，用心教育后代，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6: 在百色旗纪念碑园，百色市各界干部群众代表肃立于瞻仰广场，深切缅怀和纪念在百色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时期为全国解放英勇牺牲的烈士。大家表示将传承红色基因。

0: 因更续红色血脉，继续奋斗，出力奋发，勇毅前行。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太平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黄玉莲。
1: 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书记，我将围绕百色集义，百折不挠，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团结奋斗四大优良传统，坚持叮民生、查民情、解民忧，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干守初心，守护好社区群众的幸福生活。
0: 退役军人代表梁家藻，
2: 作为一名战战老兵，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要坚定理想信念，发扬部队优良作风，队伍部队社，继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百色市边境管理支队龙邦边境派出所组织民辅警开展网上缅怀英烈祭扫活动。活动中，民辅警通过观看红色教育影片，通过国家公祭网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和点亮蜡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龙邦派出所副所长林明正。
3: 我们通过开展云祭扫活动，进一步筑牢民辅警忠诚戍边的初心使命，引导民辅警传承英烈精神，立足边境岗位，坚守边关防线，全力守护龙邦辖区安全稳定。
4: 广西台消息，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涉及60个市地州和160个县市区，其中广西3个市6个县区入选。贺州市、南宁市、贵港市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北海市铁山港区、百色市右江区、桂林市秀峰区、河池市东兰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宁市隆安县或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平安是极其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我区把加强党的领导放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党对平安建设的领导体制机制、考核评价体系，一体推进平安边关建设机制，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长效机制等，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治理效能。十四五时期，广西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筑牢社会稳定基本盘，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当好发展大局护航员，锻造平安建设应队伍，全力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连年大幅下降，群众安全感常年保持在98%以上。2023年至2025年连续3年获评全国平安建设考核优秀等次。今年以来，广西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深入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自治区市县三级和1205个乡级综治中心达到规范化标准，建成15526个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建设运行广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办理，矛盾纠纷一地化解，风险隐患一键防控。我区还聚焦偷渡、走私、枪爆、三无船舶、暴恐、毒品、海上违法犯罪等7大重点领域，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推进维护社会稳定、矛盾纠纷化解、信访工作3个法治化，扎实开展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专项治理，推动作风转变落地见效，书写平安与法治新篇章。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6: 喂，李支书吗？哎呀，我收到了广西数智耕保平台发来的信息，说是你们村东侧有块永久基本农田疑似遭到破坏，你过去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回头啊跟我反馈一下。
7: 王叔，先停一下，你怎么在永久基本农田上挖坑呢？这块永久基本农田可不能随意开挖。
8: 啊，李支书，我就是想挖个水塘，养点塘脚鱼，增加一点家庭收入，改善一下生活。
7: 王叔，我明白，但天上卫星盯着呢。永久基本农田是依法划定的优质耕地，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

0: 变其用途。你呀，赶紧将这块地恢复过来。喂，张股长吗？这次多亏了数智耕宝平台及时给我们预警，放在以前呢，全靠我这两条腿对永久基本农田和耕地进行巡查，村里的地块分散又偏僻，费时费力，还容易漏查。
1: 你不知道吧？自然资源部门上线的数智耕宝平台，搭建了卫星遥感加无人机巡查加 AI 智能研判的多维度立体监测体系，全程智能化全覆盖监管。首先啊，是天上卫星全天候扫描，对全区所有耕地进行全覆盖排查，定期抓取比对更新影像数据，精准捕捉耕地地表的细微变动，能大范围筛查疑似违规土坍。针对山区偏远、车辆难达、人工难寻的地块，平台会联动无人机低空航拍查漏补盲，消除巡查死角。最后依托后台 AI 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自动研判地类变化，甄别违规行为，实现智能预警。
2: 广西数智耕宝平台依托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 AI 智能研判多维监测体系，聚焦耕地精准管控，以自动化数据分析、智能预警机制变被动整改为主动防控，全方位守护每一寸耕地，为守好八桂粮仓筑牢坚实的数智屏障。本节目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特约播出。
3: 下面来关注海浪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浪高0.5到1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域浪高0.5到1米，水温30度。铁山港浪高0.4米，水温31.5度。北海港浪高0.6米，水温31度。钦州港浪高0.6米，水温31度。防城港浪高0.7米，水温31度。涠洲岛浪高0.7米，水温31度。北海银滩浪高0.6米，水温31度。钦州三娘湾浪高0.6米，水温31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0.5米，水温31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0.7米，水温31度。防城港金滩浪高0.6米，水温31度。海浪预报由自治区海洋局特约播出。
4: 人间烟火自有分寸，喧闹的菜市里，鸡鸭鱼肉是世代传承合规安心的家常味道。百味佳肴皆有出处，方寸之间尽显文明。守好餐桌善意，拒绝另类食材。广西台新闻910倡导文明有度的餐桌选择。
5: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949年，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全国解放的进程日益加速。这意味着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任务迫在眉睫，时间紧，任务重。用一面什么样的旗帜作为新中国的标志和象征？怎样在尺幅之间最为形象地昭示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诞生。

1949年元旦，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向全党全军发布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布了解放军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决定。1949年4月23号，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宣告灭亡。建立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民主团体的面前。

0: 1949年6月15号，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召开，毛泽东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其中第六小组专门负责新中国国旗的设计，组长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叙伦担任，叶剑英和沈雁冰担任副组长，组员包括田汉、马寅初、郭沫若等人。随后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草案，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和筹备会全体常委修改审定后，分别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启事一经刊登，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刊纷纷转载，消息迅速向全国海外传开，这向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诞生在即。征稿启事发出后，国旗设计图案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设计者中有开国元勋，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甚至还有9岁的小学生和海外的华侨。截至1949年8月20号，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将近3000多幅设计图案。在初选时，首先根据征稿启事中规定，国旗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外形为长方形，要庄严简洁，色彩要以红色为主的要求进行初次筛选审阅。经过几天的认真审阅，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挑出了一些较好的国旗图案。8月24号，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全体会议，准备推选出国旗方案。在讨论会上，大家各抒己见，争论得非常激烈。在第一轮筛选中，初选第11号脱颖而出，这面旗帜2/3红色，1/3白色，左脚上有一颗红星。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反复讨论比较甄选的国旗图案，竟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华侨代表陈嘉庚，这名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一直心系祖国。抗战时期，为了支援祖国抗战，他带头捐款捐物，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新政协筹备会前夕，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协商建国活动。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沈小昭：
1: 陈嘉庚先生提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对意见，一是这个国旗方案和印度尼西亚的国旗相似，第二他说上边是白的，下边是红的，远处看的话红旗像是下了半旗，再有他说在红旗中不应该再有白色和黄色的条款，这样给人与革命不彻底的误解。
0: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已经很近了，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赶紧就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领导汇报并请示。中国文史出版社副总编辑韩淑芳：
2: 中共中央了解情况后，面对不同的看法和意见，认为初选第17号更合适，但是有明显的瑕疵需要修改一下，推荐第六小组考虑初选第17号修改方案。而且毛泽东主席也明确表示，国旗不一定表现工农联盟。
0: 按照新的国旗筛选原则，第六小组迅速开展第二轮国旗图案筛选工作。1949年9月23号，政协全体会议600多位代表分11组讨论国旗方案。一幅编号为复字第32号的国旗图案在讨论中得到了15人支持，虽然票数不算多，却让专家学者们眼前一亮。4颗小星环绕大星，象征团结，画面简洁而意义深远。很多人都一致认为，这幅设计图稿比此前挑出来的带有黄色横杠的设计图稿寓意更加深刻，也美观大方。这幅设计图随即被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沈小昭：
1: 通过这种前面的讨论和争议，大家对这个我们第一面国旗究竟是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内容逐渐的明

囊起来。我认为它自然的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复制第32号，就如同徐悲鸿讲的，前两个方案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那么它就有前两个方案的优点，同时又没有前两个方案以及其他一些设计方案的不足。

0: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9月27号，马叙伦代表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念审查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做了工作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念、国歌、国旗四个决议案。会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陈放着一段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主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珍贵录音。当周恩来代表主席团宣布这一决定时，会场上响起了经久而热烈的掌声。这幅复字第32号的设计者是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一名普通员工曾连松。此时距离10月1号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仅剩2天时间，接下来的工作就要在这短短的48个小时之内，把国旗设计图案变成飘扬在广场上空的旗帜。这在当时的北平，要想找到符合制作国旗的面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9月29号上午，在北平一家国营公司工作的业务科干部宋树信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要求他立即赶制一面长5米、高3.33米的五星红旗，并且必须要在10月1号前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这将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的国旗。时间紧，任务重，宋树信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着手落实。宋树信之女宋如芬：
2: 我父亲接到这个任务呢，就是也觉得很光荣，也很激动。时间虽然很短，也要就是说完成这项任务。
1: 长5米、高3.33米的国旗在当时只能组织手工缝制才能完成，而且上级领导对这面国旗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红色旗面必须用红绸，黄色五角星必须用黄缎，要做2面以供挑选。宋树信在接到任务的当天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北平所有的布店。宋树信之女宋如芬：
2: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啊、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布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1: 随后宋树信带着红绸和黄缎来到西单一家缝纫社，把所有原料交到一位技艺精湛的女技工手上，开始按照国旗制法制作国旗。没想到当国旗做到一半时，问题又出现了，那卷黄缎只有不到2尺宽，无论怎样左比右量都无法整个裁剪出最大的五角星，总有一个角必须拼接。经过请示，最后领导同意拼接方案，在大五角星上接上一个尖。新中国成立前一夜，宋树信和工人们一起忙碌着，兴奋着，在缝纫机的哒哒声中憧憬着。终于，2面相同尺寸的大国旗被精心赶制出来。由于那条接缝的处理细腻，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做完这一切，已是10月1号凌晨。清晨，这面崭新的五星红旗终于被送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典礼筹备处。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毛泽东按下了升旗开关，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伴随着震天动地的礼炮声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乐曲，五星红旗缓缓升到旗杆顶端。
3: 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0: 九一零文化出品。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九一零历史回声，我是马晨。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后他按下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然而细心的人们都发现，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与国旗国歌一样象征国家主权与尊严的国徽却没有在开国大典时出现。这其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往事呢？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诞生。

0: 1949年7月15号，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齐民报等报刊刊载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马叙伦带领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然而经评选委员会专家一一审阅后，应征稿件竟无一入选。大家发现，尽管应征的设计稿件和图案的数量不少，但大多数应征稿件都把国徽设计成了普通的正章或者是纪念章的形式，而这并不符合国徽的设计要求。毛泽东看到征集的国徽设计图案以后，也认为不够理想。开国大典在即，时间紧迫，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曾经设计过全国政协会徽的张丁和钟灵。9月25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当时国旗与国歌都有了进展，唯独对国徽的设计稿，与会者意见很不统一。9月27号，在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讨论分别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念、国歌4个决议案。对于国徽做的决议是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就这样，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的国徽未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确实让许多人感到了些许遗憾。为了能够设计出更加完美的国徽图案，并且能够在国庆1周年的时候使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这项工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
1: 1949年10月23号，清华大学营建系的林徽因先生和穆宗江先生联名提交了一个国徽的方案。50年的上半年，张丁领导的设计小组里又做了一个有地球仪的，改成了天安门。
0: 1950年6月11号，这两个国徽设计图案同时被提交到全国政协国徽组会议上。与会者经过讨论，普遍认为两个图案各有所长。关于国徽中是否采用天安门图形的问题，还引起了一场争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
1: 梁思成他就说，国徽不是画一个天安门，画一个长城，画一个什么就了事了，还是要反映着中华民族和精神。所以他说，国徽采用天安门式并不合适。随后呢，是张奇若说，这个天安门是象征着五四运动的，也象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这儿宣布成立的，所以觉得还是要用天安门。
0: 当晚国徽评选小组会议后，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请梁思成先生，请他在清华大学组织教师按政协常委会提出的要求，以天安门为主题设计国徽图案。周恩来总理还提出，整个国徽要体现出向上、响亮、挺拔的基调和气氛，而且还要在国徽的设计图案上再加一种图案。究竟要加什么样的图案呢？周总理说起了一件往事。1942年冬天，山城重庆寒风阵阵，宋庆龄同志在他的寓所为欢送董必武同志返回延安举行茶话会，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应邀出席。茶桌上摆放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串颗粒饱满的禾穗，这个时候有人赞美说，禾穗真的像金子一般。宋庆龄说，它比金子还要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周恩来同志抚摸着饱满的禾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听了周总理的这段话后，两个设计小组一致赞同在国徽上加上禾穗。1950年6月23号，全国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1届2次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以起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设计的国徽图案。著名学者、教育家马叙伦孙女马金。
2: 我倒听我爸爸说过，就是他所有任务完成之后，他非常兴奋，就觉得这是他为建设新中国做出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他觉得很自豪。
0: 5天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了政协一届2。

0: 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最终确定下来。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0: 有了国徽图案，并不意味着国徽的诞生。国徽与国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许多情况下，国徽要悬挂于建筑物的上方中央，是一种立体浮雕形象。从平面设计到立体浮雕模型，这对艺术雕刻的要求很高。而且当时距离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国徽设计者之一的梁思成力荐由清华大学营建学系雕塑教授高庄来完成这个任务。接到这样一个光荣的任务，高庄不敢怠慢，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国徽立体模型的艺术塑造中。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至今还保存着一枚高庄当年亲手打磨制作的国徽模型。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秦佑国：
2: 那么从画稿变成一个浮雕，其实最难的就是两边这个稻麦穗怎么处理，因为稻子你要把它完全竖直了，跟麦子一样，它不符合稻子的本身的形态啊。所以高庄是一粒一粒的麦稻粒儿、麦粒儿、麦子来仔细的排布修改的。
0: 1950年8月18号，国徽审查小组审议通过了经过高庄修改后的国徽浮雕模型。9月20号，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宣告诞生。中国政协文史馆原馆长沈小昭：
3: 国徽的整个设计过程体现了民众的广泛参与，中共领导人对民主党派人士、对专家学者意见的尊重，充分地体现了会议团结、民主、求实、和谐的这样一种精神。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象征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赫然高悬着一枚国徽。国徽呈圆形，金光闪闪，引得广场上的人们驻足仰视。看着那金光闪闪的国徽，可能很少会有人想到，这枚国徽是木制的。木制国徽毕竟只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就很容易变形褪色，因此必须抓紧制出金属国徽，把木制的替换下来。当时辽宁是重要的工业基地，其中位于沈阳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在铸造技术方面更是闻名全国，于是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就光荣地落到他们的身上。说起当年参与铸造国徽的往事，原沈阳第一机器厂工人吴家户至今都清晰记得当时的制作工序。
4: 国徽分三道工序，一个就是木型这个金属毛坯，第二就金加工，第三个烤漆贴金。祖上交给你的任务时候呢，你能不能按照这个要求完成，是好多就是专用工具得自己去制造，半夜晚上睡不着觉就想用什么工具怎么做，排多少工序。
0: 国徽铸造要求的技术精度很高，为了保证浇铸出来的国徽严整光滑、纹理清晰，特别是谷穗的麦粒和稻粒清晰美观，就必须要有十分精准的模具，还要严把浇铸关。经过多次实验，克服了一个个困难，通过一道道技术难关，第一枚国徽终于成功地制作出来，提前完成了国徽铸造任务。原沈阳第一机器厂工人

0: 家户。
1: 到天安门国会跟前的那看起来的，哎呀，那难舍难离的那思想精神状态，有时候一提到这事儿，都眼泪都要流下来。咱们做一个普通。

0: 城楼上，感谢您收听本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出品。
1: 我热爱旅行，去了很多地方，走过很多的路。
2: 我喜欢读书，逛了很多书店，淘了很多我喜欢的书。
1: 我钟爱美食，总去尝试新鲜美味，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 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生活家，在行走感悟生活中，做一位有趣的人。九一零生活家，你好，欢迎光临九一零生活家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何流。十一国庆长假如约而至了，秋意浸染八桂大地，正是出游广西的好时节。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即将鸣枪开赛，把速度竞技与喀斯特边关山水完美相融。全新上线的贵行天下近期旅游专列，带来一站式轻奢出行新体验。世纪工程平路运河开辟出一条江河奔赴大海的特色文旅走廊，贵西北长寿热土也静待游客开启康养休闲慢旅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整合了多条热门出游的线路，从边关枫林到长寿山野，从铁路专列到运河海岸，带大家全方位解锁广西秋日文旅资源。那节目当中呢，还会穿插好听的歌曲，分享景区惠民政策、游玩点位、预约渠道。无论你计划短途自驾、专列出游，还是想要观赛兼旅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旅行灵感。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多姿多彩的广西秋日旅途吧。金秋十月，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10月13号到18号鸣枪开赛。顶级自行车赛事穿行边关枫林之间，赛道也串联起了崇左百色一带的喀斯特风光。观赛之余，开启旅途，读懂边关大地的万千风情。赛事从崇左启程，赛道沿途尽是壮美边关景致。车手穿行于黑水河沿岸，枫林连绵不绝，一路。